0: 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好味啊！
0: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0: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嘅味道系乡愁最温柔嘅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系游子心中最深嘅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喺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嘅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嘅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嘅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同西江支流孕育咗桥头石山羊、文朗麦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系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麦友清甜微酸，曾经系清代嘅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同心。
0: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 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4: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0: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4: 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早晨，早晨，各位。2026年嘅5月11日，今日星期一早上8:06嘅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爱上929收听《早安小兴》。除了 FM 929之外，仲可以关注听小兴嘅视频，我嚟到直播间，欢迎 Richie， 欢迎老兵，欢迎各位。早上时分，咁啊，望住窗外咧，些少嘅朦胧美。哎呀，咁啊，天气都有些少变化，同你关心一下。据广东天气的消息，今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是这个雨雾天，持续能见度都下降，路面亦湿滑，交通亦都要留神留神，提提你开车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的。咁睇翻啦，就呢段时间出门记得带把遮吓。咁啊，咁啊，11号去到12号嘅话咧，中北部市县会转中雷雨嘅，13号。

0: 这个时间会中北部的位置，粤西北部鲜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添，大家要留神啦。咁啊，具体一睇翻咧，其实喺今日嚟讲嘅话咧，粤北珠三角鲜北部系23到27度嘅最高气温，其余鲜系27到32度。提提你咁啊，睇翻水影方面啦，咁啊，现时录得室外嘅温度系23.1摄氏度嘅。咁而睇到今日算系介乎于咧。睇返一級嘅西南風，相對濕度去到100%嚇。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醒神快報。
1: 醒神快報同你關心下昨日嘅時間，探索一號嘅呢個科考船抵達廣州啦，圓滿咁完成咗聯合嘅科考航次，取得咗多項嘅重要科學發現，咁亦都係我國積極參與全球海洋治理，推動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嘅有一個標誌性嘅成果。同樣，昨日星期日嚇，詩歌的傳統與未來嘅學術對話喺廣州拉開咗帷幕嘅。咁睇翻啦，中亞詩人咧係齊聚一堂，共同搭上咗一場咧係思想嘅詩學旅行。嗱，關注地產方面啦，琴日時分咁啊，廣州市嘅呢個海珠區南泰路項目保利海運咁啊開盤首推超過係300套售罄，咁啊認購金額係近18億元嘅，亦創低咗咧係年內單盤係單日來訪破千，認籌超700組嘅呢個亮眼成績。咁當然亦都成為咗咧係18條新政後廣州首個係日光嘅項目。另外，咁亦都關心到嚇，嘅係中國核廣東太平嶺核電廠2號機組咧，係首次呢個核燃表裝載工作圓滿咁完成咗啦，亦都向實現1期工程嘅全面建成投產係邁出咗關鍵嘅一步。嗱，睇翻廣東嘅核電嘅裝機量、發電量，亦都排喺全國嘅首位嘅。咁啊，核電版圖咧，正喺度加速咁擴容升級。日前2026年嘅广东数字经济发展大会暨广东省嘅数字产业联合会高质量发展行动相关嘅活动咧，亦都举行咗。咁啊，会上系探讨咗啲数字经济同埋实体经济嘅融合路径。另外，关心到琴日2026年嘅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媒体活动喺广州启动嘅。嗱，呢一次活动咧系以广东服务跃见未来为主题，喺2026年广东服务品牌系提升推广行动嘅一个重要配套活动。广阔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广州活动啦，就喺广州北京路步行街正式启幕啦。108家嘅中山企业带住上1000款嘅优质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嚟讲咧系创咗历史嘅新高嘅。

0: 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嗱，今日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系发布咗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中自主招生计划和招生简章会总表。咁啊，睇翻啦，今年咧一共有56所嘅学校校区系自主招生，有2931人嘅。咁啊，睇翻喺5月12日嘅时间，即系听日开始就可以报名啦。嗱，广州中考一模成绩系5月10日，琴日发布。咁啊，第一梯度线系577分。全市平均分是431分。

0: 嘅首条系深水游戏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就喺呢个珠海建成啦。咁啊，进入到系调试嘅阶段，对推动我国嘅呢个深水海洋游戏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系具有重要嘅意义。嚟关注下惠州吓，惠州大亚湾区。这个新建商品住房购房补贴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就正式对外公布了。大亚湾即是会看回啊，将是追加2000万元的这个购房补贴，支持市民是置业安家的。单人方面呢，最高补贴额度是去到60000元的吧。同样关心下票房啦，咁啊，直至到系星期六嘅时间，咁啊，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咁啊，累计系票房成功突破咗1亿元大关，哎，即系又一个跃升啦，咁我差佢张飞仲未睇添，咁样嗱，豆瓣分升到咧去到9.1，之前9.0，而家又上升咗一添，咁啊，双双系跃升咁，成为咗今年咧系呢个开分最高嘅国产电影，咁啊，即系睇翻呢度咧。各位有时间是不是应该还他一张票呢？
1: 每日早上听着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各位，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人民之声，
2: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人民之声。4月29日，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草案修改二稿，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政府性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以及有关人士任免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予以公布施行。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人士任免事项。张思辉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潘瑞波、关键、周燕、刘志能以及常委会委员共41人出席会议。市政府办公室二级巡视员陈汉华、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和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部分市人大代表及市人大常委会各工委副主任列席会议。
2: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3: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经济运行监督的工作安排，结合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和常态化走访人大代表企业家活动，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思辉到德庆县就经济运行、推进百千万工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及人大、工会等工作开展定点联系工作调研。张思辉先后前往德庆县马薛镇新农村示范小区、德庆贡柑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冠旭德庆数字时尚电子产业园、德庆县新业态行业工会联合会职工之家等地，实地查看新农村建设、企业生产运营和工会阵地建设与职工服务工作，并走访慰问了全国人大代表、德庆县东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慧以及德庆县新业态行业人员代表。在座谈会上，张思辉听取德庆县第一季度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推进、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阶段性工作情况汇报。张思辉对德庆县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抓项目、促发展、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表示充分肯定。张思辉强调，要锚定全年经济目标任务不动摇，统筹谋划、细化工作举措， 确保各项经济任务高质量完成。

0: 完成。要加大产业招商力度，坚持抓产业、抓项目、抓投资协同发力，强化以签约、以动工项目跟踪服务，加快建设进度，同时谋划储备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持续集聚产业发展后劲。要立足德庆特色资源禀赋，依托龙头企业引领带动，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产业发展配套设施，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推动百千万工程与农文旅体融合发展深度衔接，以消费拉动为抓手，激活消费潜力，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要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开展好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依托人大代表产业联络站，深入产业企业听民意摸实情，切实以人大担当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好。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查摆问题，认真整改落实，坚持实干导向，抓好经济发展，多办为民实事，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位于端州区大冲社区码头岗村的小广场，曾因地面破损、健身器材锈蚀、环境杂乱等问题，成为周边居民心中的揪心事。而短短数月间，这片老旧场地便实现了华丽转身，地面全面硬地化，健身设施焕然一新，整体环境整洁亮丽，昔日的堵心地变成了居民休闲娱乐的幸福生活圈。这一变化正是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全程推动的生动写照。在走访联系群众过程中，人大代表发现端州区码头岗村小广场周边路面坑洼不平，雨天积水，晴天扬尘，环村道路狭窄，无法实现双向会车，早晚高峰及节假日期间交通拥堵频发，通行效率受限。为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人大黄岗街道工委迅速行动，协调街道办事处、大冲社区及中铁施工队多次实地调研，深入研究，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成功推动小广场微更新项目纳入年度街道民生微实事。自项目启动以来，在人大代表的持续推动和各方协同配合下，端州区码头岗村小广场面貌焕然一新，村前停车场完成硬底化改造，实现规范停车管理，共划设车位118个，村道成功拓宽并铺设沥青路面，双向会车不再受限，交通通行效率与安全性显著提升，村民出行体验大幅改善。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小广场配套设施，增设乒乓球桌、健身器材等，打造集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便民广场与村中小公园，切实提升村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小广场的旧貌换新颜，是人大代表践行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生动缩影。代表们始终坚持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履职理念，深入基层倾听民生，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全力推动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下一步，端州人大黄岗街道工委将继续聚焦民生实事，常态化开展代表履职活动，推动更多民生清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幸福账单。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潘建强是广宁县人大代表，同时担任北市镇福西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区委会主任。任职以来，他始终把发展社区经济、带动群众增收作为履职核心目标，以实干走出了一条村集体与村民共富的产业新路。2024年，潘建强牵头联合同文村、国光村经济联合社，共同创办广宁县北市镇首家村办企业福西食品有限公司。为盘活闲置资源，他连续20多天扎在一线调研，多方协调对接，最终投资30多万元将旧校舍改造成910平方米的腊味加工厂，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实现从规划到落地。2025年9月，加工厂顺利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成为广宁县首家获得该资质的腊味生产企业，目前已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为了吃透腊味制作工艺，潘建强多次带队到周边先进企业取经，反复调试用盐比例和烘干时长，终于打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配方。截至目前，加工厂已开发腊肉、腊鸭、腊猪脚等多个品类，待产能稳定后，预计年产值可达300万元，村集体年增收约60万元。 产业兴了，村民的钱袋子

0: 结果了。加工厂通过企业加农户模式统一收购本地生猪，直接带动周边养殖户扩大养殖规模，同时吸纳20多名留守村民就近就业，工人月均收入2500到3000元。为拓宽销路，潘建强还联合广宁县供销社、助镇帮镇扶村团队，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亲自上镇推介产品，成功打开了珠三角销售市场。潘建强表示，作为人大代表，就是要实实在在为村里做事，为群众谋福利，未来将继续深耕特色产业，带领更多村民走上致富路，用实际行动践行人大代表的履职承诺。
1: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0: 以上是今期人民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视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1: 各位继续翻嚟，早安肇庆。经过是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5月的12到13号是率团赴韩国和美方是举行经贸磋商。据新华社我睇翻啦，过喺11月11号嘅时间，即系今日嘅早上8:13啱过去咗吓，系发射系航天天舟十号嘅货运飞船，咁啊目前长征7号遥11。是運載火箭，咁啊完成咗相關嘅準備工作，已經發射升空啦。國家糧食同埋物

資儲備局最新的數據顯示，2025年度的秋季這個旺季的收購在今年的四月底就結束了，全國的秋糧收購是超過了3.38億噸的，亦都為近年來的較高水平。關注到下我國的空間引力波探測是太極計劃，近日是獲得了關鍵的突破。而看回這個突破，科研團隊是成功研製出是全功能是干涉儀光學平台的，並且都是通過是地面嚴格測試，標誌着我國向太空探索這個引力波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嚟自係國家體育總局有關負責人就表示話啦，咁希望大家關注運動員嘅呢個賽場表現，係遵守相關嘅法律法規，唔組織、唔參與運動員慶生等等相關嘅活動。

0: 今日嘅时间，中国广告协会就呢个 OPPO 母亲节文案表态，就强调话啦吓，广告创意应该要厘清创新同无底线炒作嘅界限。武汉大学文学院亦都发布声明话，呢个策划文案团队当中嘅系余某曾经系呢个学校嘅学生，亦都表示极唔认同呢个文案当中嘅内容。关注下呢个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系呢个汉迪厄斯号十号就抵达西班牙之后咧，船上人员开始疏散。咁嚟自系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玛利亚范特尔克霍夫九号就话啦，嗱建议对涉疫邮轮人员系监测42日。咁目前公众嘅风险仍然系处于低嘅呢个水平。
1: 听多啲。知多啲，
2: 醒神啲。
0: 继续欢迎喺直播间嘅各位老友关注听瑞庆嘅视频号。咁我哋稍作休息，半点后翻嚟继续关注更多嘅精彩内容。
3: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4: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坐耐咗多啲敲下大腿，欢迎收听生活锦囊。敲大家好，我系小鹏。坐耐咗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尾骨痛、便秘等疾病。对于经常要坐住嘅朋友嚟讲，得闲嘅时候不妨多啲敲下大腿两侧。方法好简单，伸直两只脚，用拳头捶打大腿嘅外侧。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一直敲到膝盖，敲50组。这个运动能够刺激胆经，促进胆汁分泌，令到气血上升，亦都可以增强肝肺功能，减少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另外，敲胆经亦都令到胆经活动加速，使到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面的垃圾排出，亦都可以令到臀部和大腿外侧脂肪减少，塑造身形。咁坐耐咗，后背都要多啲敲噶。后背膀胱经系人体嘅排毒通道，经常敲一敲，有利于身体排毒。每次可以敲100下。如果自己手碰唔到嘅地方，亦都可以用一啲橡胶棒嚟轻轻敲胆，尤其系胸椎同埋肩胛骨之间嘅后心地带。响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坐耐咗可以多啲敲下大腿。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我是一个行人，我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走人行道，过马路走斑马线。
7: 我是一个机动车驾驶者，我开车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礼让行人，不逆行，不乱停乱放车辆。
8: 我是一名骑行爱好者，我踩自行车遵守交通规则，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
9: 我们都是交通安全的文明践行者。
1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0: 你好，早晨。
1: 唔该晒，
0: 唔紧要。
1: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1: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3: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嘅紫荆花又开咗。晨光穿过七星岩嘅岩石，洒落喺每一个早起赶路嘅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4: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住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2: 各位继续翻嚟，早安肇庆，关注一下财经方面嘅资讯。嚟自海关总署嘅发布嘅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嘅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咧，去到16.23万亿元。四月单月咧，我国嘅进出口咁啊，睇翻去到系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嘅。呢个出口增长9.8%，表现系强劲，延续今年以嚟嘅良好增长态势。兩大國有銀行，講嘅工商同埋農業銀行啦，預計5月嘅13日係同日分紅派息 ，A 股派現金額共計係近900億元。體育方面關注下，琴日嘅時間嚇，2026年嘅倫敦世界嘅女兵咁啊團體錦標賽女團決賽啦，咁啊中國隊3-2逆轉戰勝日本隊啊！攞到冠军，亦都实现咗咧系世乒赛嘅女团7年半嘅好成绩。同样，琴日2027年嘅亚洲杯分组出炉啦，咁啊国足咧系即系逃出咗呢个死亡之组，落位喺 C 组。咁啊睇翻首战咧会对阵伊朗队嘅。在5月8日到10日的时间，2026年的全国龙舟锦标赛就在四川乐山开播。咁啊，睇翻九江双精龙舟队在12人的精英女子组、22人的精英混合组，系共6个项目角逐当中咧，系勇夺5金1銀的好成绩。
0: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聚焦肇庆，
2: 嚟到聚焦肇庆嘅板块，关注下啱过去嘅呢个五一假期吓，咪2026年嘅五一假期，依托住呢个中国联通建设嘅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对全国有358家嘅5A景区，仲有85家嘅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各个城市、各个省份嘅旅游市场嘅接待情况啦，以及系部分代表性嘅地区抽样数据进行咗监测嘅。睇翻数据方面咧，其中肇庆星湖旅游景区嘅进入咗全国游。

0: 客量前五十嘅榜单，而且个位置都排紧第四十位，值得骄傲吓。肇庆真系出名嘅旅游城市嚟咁啊！嗱，据了解咧，呢个技术创新中心亦都系文化和旅游部系首批正式批复挂牌运行嘅呢个专项行业技术创新中心嚟嘅，咁啊属于系纯技术嘅科研服务，亦都系国内唯一一个咧系聚焦文旅嘅游客存量行为嘅官方专业化平台。咁专门咧系保持呢个文旅行业大数据治理啊、客流安全管控啊，同埋系呢个系运营科学决策嘅呢个技术短板。咁而睇翻数据咧，关注呢个过去嘅假期一号到五号吓，星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方面咧，数据方面系写住系63.9万人次，其中七星岩、鼎湖山两个景区接待游客系29.9万人次，星湖环呢个星湖嘅绿道、广场、公园吸引咗系大概34万人次嘅游客嘅。呢个系星湖景区嘅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呢个春节三度跻身全国五 A 景区游客前五十嘅呢个榜单后咧，第四次再上榜单啦啊！咁啊，五一假期咧，热度依旧系发酵啊，再攀新高嘅。嗱，呢个亮眼成绩嘅背后咧，少唔到系呢个星湖景区以山水为底、文化为魂，同埋系落雨灿精彩嘅呢个多元文旅体验升级啦。呢个假期度咧，睇翻系星湖旅游景区，既有系唔同嘅自然风光啦，亦有丰富多彩嘅文旅团体活动啦，亦都系市民系呈现咗一场精彩绝伦嘅呢个假日盛宴。咁遊客喺假期啦，其實傾向於係想話去山水之間嚟放鬆身心嘅，親近自然，所以喺咁嘅過程當中獲得一種休閒嘅體驗。咁同時咧，係文化地標同埋係人文景觀，亦都成為咗假期出行嘅一個好重要嘅選擇。咁遊客希望通過係歷史遺跡嘅遊覽啊，文化場景同埋喺當地嘅一種體驗啦，嚟豐富呢個旅途嘅內容嘅。而講到七星岩景區咧，被譽為係嶺南第一奇觀啊，即係睇翻除咗有奇峰，仲有係奇石啊，仲有幽洞等等呢啲獨特嘅佢嘅魅力所在。而鼎湖山嘅話咧，大家熟知下北迴歸線上嘅綠寶石啊，即係山幽林綠、水碧氣清、景美呢特點。嗱，呢兩大景區憑借住各自嘅自然風光同埋深厚嘅文化底韻啦，係吸引咗每到節假日都吸引咗大量嘅遊客嚟打卡噶。五一假期咁啊，喺青山绿水嘅环绕之下啦，咁啊游客系奔向住呢个九龙宝顶，咁啊亦都将佢嘅心愿呢个许愿球继续抛向顶中。系啦，呢项嘅活动系持续火热嘅。咁其实呢个亦都系鼎湖山一个属于系知名嘅，而家成为品牌嘅活动影响力嚟噶啦吓。咁啊，节假期间啊，游客睇到啦，仲有年轻嘅游客出游意愿持续咁样释放。嗱，睇翻呢啲数据讲到啦，成功推动景区热度同埋社交传播嘅一个重要力量，讲嘅就系年轻嘅呢一群游客朋友啦。咁当下啦吓，色彩漫步，仲系逐渐咁样代替城市漫步，即系嚟讲 ，color walk 系好过 city walk 嘅。即起码舒服啲啦，明？即系而家后生一代出游嘅种新潮流啦，即系佢嘅魅力唔单止系话系拣定一种颜色，系喺漫步当中寻找打卡美景，影出靓相，即系发出朋友圈或者发喺自己社交媒体平台咧，都影响力会唔同嘅。咁而讲到啦，阿肇庆嘅星湖旅游景区咧，即系2026年嘅五一假期表现出色嘅，唔单止系展现咗强大嘅呢个游客嘅吸引能力啦。亦都系同啊，仲有佢嘅市场竞争力都系叫做要点嘅赞吓，亦都为全国文旅市场嘅发展系提供咗有益嘅借鉴。咁未来啦，系星湖景区将会继续咁样提升服务嘅质量，丰富旅游产品嘅供给，为游客带嚟更多更好嘅旅游体验，持续咁嚟将呢个旅游发展嘅新篇章写好。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

0: 聚焦小平，
1: 聚焦小平，关注阿风开。其实广东绍兴的这个风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的这个云常公主羽衣甘蓝拿到了是湾区认证证书，就是这个也是继续获得这个优质农产品金奖入选粤字号农产品品牌目录之后呢，封开羽衣甘蓝又一个重要的荣誉，重磅荣誉来的，正式获得了大湾区的市场的权威认可，实力铸造这个湾区放心菜的名片。羽衣甘蓝大家应该都好熟悉啦，我印象中第一次听呢个名应该系喺啲茶饮铺度咁样，后嚟就关注越嚟越多啦咁样。嗱，羽衣甘蓝咧，咁其实封开种植嘅品种咧，咁点解可以喺市场度脱颖而出咧？呢、這个品种有咩优势咧？吓，同你一齐关注一下先。嗱，呢款叫云常公主品种嘅羽衣甘蓝咧，佢叶面比较皱缩，口感系呢个脆嫩，呢、這个菜款嘅位置仲系清甜嘅添吓，自带清甜，即系如果采摘嘅话，直接食用都冇问题嘅。咁啊，得益于系基地对品质嘅持续追求啦。这个品种在第九届的深圳国际现代绿色农业博览会也都获得了是优质农产品金奖，并且都获得了是粤港澳的美食新势力 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农产品的称号。为了打造的地理标志品牌，这个封开羽衣甘蓝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真的不简单。随着品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封开的这个羽衣甘蓝的知名度慢慢提升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都来考察，不少的客商当场就签订协议，一试就觉得是这个味道，是吧？封开也都是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丰越公司是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市场，构建了立足本土辐射全国线上线下融合的这个立体化销售网络。这个公司积极参与是省级和是具有行业影响力的这个展会，进一步来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并且是对接各大的这个客户资源的。在线上渠道方面，公司也是紧跟消费的趋势，看到令到旗下的特色产品进入住到主流的一些生鲜平台，精准来速达注重是健康和是便捷的消费群体。同时这间公司也是跟新式的茶饮品牌推出了联名的这些饮品，借助是现在的一个茶饮的渠道贴近后生消费者，也都还跟一些西餐厅啊、轻食店啊提供是浓缩的羽衣甘蓝汁原料，开展一些譬如说沙律啊、烘焙类啊、这个代餐粉这些衍生的产品，持续来拓展餐饮供应的体系。广东绍兴丰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亦都是在这方面是提供不同的渠道，为了进一步来提升羽衣甘蓝的附加值，并且融入多元的这个消费场景。这间公司研发了是很特别的羽衣甘蓝馒头，我真的未试过，我听完有点兴趣，还有是面条包，我想起上一个是做这个是什么品牌，很熟悉，是高腰的某个品种。而讲回今次封开的羽衣甘蓝的话，还有以羽衣甘蓝这个奇亚籽的豆浆粉、冻干粉这些便捷的营养品，有机会要拿来直播间和大家感受一下，亲身试一下才行。讲回这一次获得湾区认证证书，即是、对封开羽衣甘蓝的这个品质是一种高度的肯定，同时更加是封开现代化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见证。未来的时间亦都封开会持续擦亮特色农业产品的品牌，令到更多封开好物是走进湾区，走向全国。
0: 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聚焦小平。
1: 其实睇返绍兴市府联发布咗2026年嘅十件妇女儿童民生实事，咁睇返相关事件聚焦住妇女创业就业权益保障、健康关爱及儿童成长护航，就是家庭教育提升等关键的领域，以务实的举措来提升，是看回是富而福祉的。 咁亦都關注翻呢十件嘅實事啦嚇，係包括咗係實施巾帼創業係金融扶持行動啦，啟動咗呢個實施第六期嘅肇慶市婦女創業小額嘅擔保貸嘅相關嘅項目，咁啊全年咁發放係貼息貸款有3200万元以上，累積的扶持咧係唔少於400名嘅婦女創業嘅，輻射帶動咗5000名嘅婦女群眾係實現創業就業，仲實施咗咧咁啊睇翻係他創未來賦能成長行動，咁啊舉辦灣區他綻放嘅創新交流活動平台啦，開展住係唔同嘅交流服務，全年開展相關嘅科技助農服務活動係唔少過50場嘅。同時仲實施咗係美麗庭院提質擴容嘅行動，咁啊動員婦女同埋家庭共建係共享美麗家園，推廣係美麗庭院加生態種養，講嘅係文旅、創業賦能同手工等等嘅融合發展模式。仲有實施係同心守護係心理關愛行動啦，依托住12338嘅维权服务热线，联动各级嘅妇联维权服务中心、妇女维权服务站，等等相关嘅阵地，为未成年人同埋家庭提供咗专业嘅心理服务。咁啊，全年完成唔少过150个心理咨询个案嘅。仲有实施系呢个法润万家分条惠民行动啦，实施他健康公益守护行动，仲有实施暖心。是同心互航成長行動，以及實施了是同育家人家庭提升的這個體育行動的，還有相關的一些譬如說是情系萬家巾帼志願行動等等，實施這系列的活動亦都看回了獲得了不同的一種關聯，很大的不同的好的口碑啦。咁啊，呢個講嘅係2026年十件嘅婦女兒童民生實事。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睇翻各位嘅評論啦，咁啊，多謝係呢個南國新輝同埋 Rich， 多謝各位。咁啊，有老友仔啱先提到，係啦，講到呢、這個阿媽的錢蘇話真係好睇喎、咁樣。小弟真係未抽到時間去影院支持，但係睇住呢個數字嘅攀升嚇，特辦分嘅呢個躍升啦，我覺得應該要畫一張票俾佢啦，咁樣。直播間有冇睇過嘅朋友嚇？咁啊，你如果俾你評分，你打幾多分咧？咁？相約啦，有機會可以約翻大家，有機會有緣喺影院喺呢個影院度相見啦。啊，呢位叫阿客嘅 friend 就話啦，提醒各位啊，呢段時間出門真係要帶遮啦，主持人提醒，係嘅。咁啊，同啱先開播嘅時候相比啦，望緊出面嘅呢個天色啊，陽光嘅呢個燦爛程度又唔同咗啦，咁啊能見度提升咗唔少，但都提醒你今日肇慶咧係主打陰天嘅，咁而今日10號嘅時間關注下粵北珠三角北部市縣係多雲緊陰天，主打有雷陣雨噶噃，咁啊局部會有大雨啦，其餘市縣係多雲，局部有雷陣雨，最高氣温方面。粤北珠三角北部市系23到27度，其余市大部分系27到32摄氏度之间。再提提你啊，咁啊，肇庆温度介乎于29到23度，咁啊阴天为主嘅。咁啊，而睇翻目前相对湿度去到94%，现时录得室外嘅温度同一个钟前比略略上调咗去到24.7摄氏度。好啦，各位嚟到系8:51，我哋今日嘅早安肇庆到呢度的嗰段落啦。再次多謝喺直播間嘅各位朋友，多謝曬啊！Ika、Richie， 多謝你哋咁啊！關注全天候嘅時間，關注聽肇慶嘅視頻咯。咁我哋精彩嘅內容都會喺視頻度有直播嘅。咁啊，歡迎各位係轉發支持力撐。早安肇慶，聽日我哋再傾過。
2: 每日早上迎住朝陽，我哋帶住愛和希望向夢想出發。
0: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

0: 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1: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住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动员会召开。张爱军与市委办公室党员干部一道重温习近平总书记58重要讲话，强调要努力当好不辜负党和人民信任的新时代好干部。广宁120亩闲置农田变身韭菜花致富基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9日，在收看收听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后，我市接着召开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动员会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议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做好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精准把握督察重点和督察要求，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同时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实事求是、动真碰硬，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要把接受督察与深化

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有机结合，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落实好分级分工负责制，推动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构建上下衔接、闭环高效的工作体系，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主要负责同志、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办发表五八重要讲话12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张爱军出席市委办公室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学习会，与市委办系统党员干部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五八重要讲话及对新时代办公厅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三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学习会上，市委办公室各业务科室年轻干部踊跃发言，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日常工作实际，谈认识、谋思路、提建议。张爱军认真倾听大家发言，不时插话交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张爱军、洪玉慧同志分享了党办工作心得体会。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五八重要讲话是做好新时代党办工作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市委办公室是市委的运转中枢，在市委中心工作中发挥着承上启下、协调左右的重要作用。大家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做到忠诚、严谨、自律、奉献，奋力开创三服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加强理论武装，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胸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把肇庆工作放在全国、全省大局中来谋划，充分发挥党办灵敏中枢作用，广泛收集情况，深化调查研究，为市委完善思路、科学决策、解决难题提供参考，切实当好市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要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工作态度和沉下去的钻研精神，严谨细致抓好办文、办会、办事，精益求精做好以文辅政，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提高三服务工作质效。要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正确认识苦和乐、得和失的关系，干一行爱一行，争当特别能吃苦、特别爱奉献的党办好干部。要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严守党的秘密，始终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张爱军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市委办公室要坚持走在前、做表率，在服务市委及抓好自身学习教育上下足功夫，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履职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市领导刘海滨、吴抱水参加学习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水源保护地、全市供水、水资源利用等工作。会议强调，水安全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民生保障的底线，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肇庆生态优势与发展定位，系统谋划、协同发力，

0: 全力筑牢水安全屏障，优化水生态环境，激活水经济动能，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一，要以系统思维强化规划引领，坚持全域统筹、片区联动，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十五五”规划，加快编制分区分片供水专项规划，充分依托专业技术力量，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人口集聚和产业空间布局趋势，科学谋划全域供水格局。二，要聚焦重点项目攻坚，以水厂与供水管网规模化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区域水网建设，做强做优本地国有水务企业，因地制宜分布有序谋划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升供水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三，要守牢水安全保障防线，统筹长远项目建设与短期应急保障，推进水库轻微整治、库容提升、水系连通、应急水源调度等工作，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全面提升突发情况应对处置能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可靠稳定的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四，要推动供排水协同发展，探索供排水协同管理模式，完善污水处理运营机制，补齐设施短板，提升治污效能，促进水资源循环高效利用。五，要规范水资源使用管理，健全水资源利用的价格与收费机制，稳妥推进水资源费改税，统筹兼顾营商环境优化与节约用水导向，加快构建支撑水务事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以制度创新保障民生需求，以优质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申奥、谢桂坤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广宁县横山镇后溪村通过土地集中流转、标准化种植，将120亩闲置低效农田全面盘活，打造规模化韭菜花种植基地，让昔日低产薄田变成四季丰产、生态高效的致富田。走进种植现场，30名村民正忙碌有序地集中开展韭菜栽种工作，田间一派繁忙劳作景象。广宁县后溪村把沉睡多年的闲置耕地全面盘活，引进优质韭菜花品种进行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产出效益。项目从整地、种植到日常管护，全程吸纳本地村民参与，日均用工30到40人，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挣取薪金。后溪村韭菜花种植基地负责人周亚房：
2: 现在刚开始开花，我们是120亩，产值一年来算一亩能达到5000斤。来到这里种这个韭菜花，主要是以农助农的方式来这里带动这些当地的经济收入，让这些村民能有就业岗位。
0: 该基地采用一次种植3年收益的高效种植模式，亩产可达5000斤，产品主要销往北上广深及港澳等一线城市。市场需求旺盛，价格稳定，销路广阔，产业发展前景可观。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通过基地务工增加收入，未来还可享受产业发展红利，真正实现租金、薪金、分红三重收益。小小韭菜花长成富民大产业。广宁县以特色产业激活闲置资源，既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又带动群众持续增收，为广宁县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宽农民致富路提供了生动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5月8日晚，粤 BA 肇庆队集结四会市体育中心开展赛前训练，全力为后续赛事打磨技战术，淬炼团队默契。训练从晚上7点半开始，在教练组的带领下，球员们依次进行了热身、投篮、攻防转换演练等训练。粤 BA 肇庆队助理教练肖兵：
3: 这堂训练课呢，我们主要就是说解决球员个人的技术的一些缺陷，包括进攻啊、防守啊，的一些缺陷来合练。到晚上10点，比赛上午再来把全队合练一下。
0: 据了解，此次集训聚焦实战需求，从体能储备到战术执行，从个人技术到团队配合，全方位进行精细化打磨。粤 BA 肇庆队

0: 队员顾仁杰。
1: 赛前保持训练呢，可以让全队就是互相熟悉战术跑位，提高进攻和防守的轮转转换，其次可以帮助体能储备，提高比赛竞技状态。
0: 粤 BA 肇庆队队员陈曦，
2: 对我们团队的默契方面会有提升，然后也是对自己个人技术的一些问题，然后教练也会及时指出。自己最大弱点就是传球，也就是练好传球。
0: 接下来5月10日19:30，肇庆队将继续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战珠海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9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启用。该基地由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与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单位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双方将依托学校优质的学科、师资及人才培养资源，共同打造标准化的校外实践教学阵地，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创意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李旭红：
3: 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专业各种方向的人才，提供这种作为指引的一个技能，所以我相信我们两家的合作能够为青少年宫提高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
0: 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方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黄小飞：
4: 希望能让广应科学子走进肇庆，了解肇庆，爱上肇庆，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扎根肇庆。
0: 此次双方合作整合了高校人才、教研资源与青少年宫的阵地育人优势，有效打通理论教学与行业实践之间的衔接壁垒，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实习、实训与实操锻炼平台。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傅思琪：
5: 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想要从事就是教师这一个行业的，我觉得就是能够把学校的一些所学的知识落到地上，肯定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能力，并且就是还有提升我们的教学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8日下午，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鸣响，一艘满载肇庆桂皮、釉面砖等货物的货轮从肇庆三榕港码头缓缓起航，驶向深圳蛇口港。这标志着肇庆三榕至深圳蛇口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投运并实现首航。粤 BA 第七轮常规赛5月10日，肇庆队将主场迎战珠海队。借赛事契机，肇庆和珠海多景区互免门票，诚邀两地市民双向奔赴。据介绍，5月6日至15日，珠海市民凭有效身份证明可每日8点至18点免门票游览星湖旅游景区。5月10日至15日，肇庆市民凭身份证或户口本可免费游览珠海太空中心、大话西游梦工厂、岭南大地、百草园、景山索道等代表性景点。近日，七星岩里湖内已有部分荷花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拍照。据了解，每年6月至8月是七星岩荷花盛放的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可错峰前往七星岩景区赏荷观光。据悉，为提升市民游客赏荷体验，七星岩景区已在荷香亭前停放一艘乌篷船，供游客赏荷时登船拍照。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天舟10号各系统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同比增长 4.41%。 俄罗斯九日在莫

0: 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日揭晓，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失利。斯塔莫当天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其改革承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新高。国际足联8日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4: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住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2: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1: 哦，谢谢你啊。
2: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1: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2: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3: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4: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2: 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着中国竹子之香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呢啲竹香风味点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嘅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嘅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系将竹香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系山林气息嘅极致表达，亦都系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嘅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都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

0: 呢啲带住竹香温度嘅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嘅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嘅烟火气，唔单止连接住游子嘅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嘅广阔名声。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4: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3: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4: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3: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5: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6: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7: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8: 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6: 我们的节目不单止是资讯的传递，
7: 更是情感的交流，
8: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9: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一的早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湾区生活，欢迎您在线守候收听。那么除了您可以通过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搜索听赵庆的视频号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了解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发布了。再看广东的博物馆凭什么这么凡尔赛呢？首先我们了解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印发的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的方案。这个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攻坚行动、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镇村特色化的差异化的赋能行动、百千万工程集城市的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等5大行动和一套工作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任务，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县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首先我们从产业强县的这个角度来看，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县域兴则全省兴，产业强则县域强。方案把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摆在首位，以特色产业、产业兴源、产业园区、现代农业产业、海洋经济、农文旅产业为5大关键抓手，夯实县域经济发展的底盘。广东将做大做强县域特色产业，持续建强产业园区，建立健全县域产业园区跨区域产业协同利益共享机制。农文旅融合发展领域加大试点力度，持续推进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的高质量发展引擎区、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等重点区域建设，支持滨海旅游公路、珠海美丽海岛群建设，推动韶关丹霞山、梅州松口古镇等提质升级，以多元的业态激活县域发展的新动能。我们再看县域如何提质，打造城乡融合的主引擎。县城是连接城乡、扶持镇村的关键枢纽。方案当中实施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以推进县城高水平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商业设施体系，提升教育、医疗、就业服务品质，提高一老一小公共服务质量为重点，全面提升县城的承载力和带动力。那么在城镇化的建设层面，实施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的建设提质增效的行动，完善城市更新机制的体制，开善老旧房屋的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支持县级提名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商业设施体系建设方面，加快县级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推动生活污水厂房一体运维，推动天然气管网的县县通工程，提升县域铁路覆盖水平，推动高速公路特色服务区21个地市全覆盖，完善县镇村3级商业网点的设施，健全县域物流配送体系，推动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挖掘中华老字号潜能，推动广货行天下活动下沉县域。在教育、医疗、就业服务领域持续提质，优化县域学校的布局，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提升乡镇的3所学校的办学水平，推动省市高水平医院深度帮扶，推动专科医疗资源下沉，构建适配县域产业发展的技能培训体系，同时聚焦一老一小的民生需求，发展银发经济，促进养老与医疗、康复、文旅等多业态融合发展，拓展医养的结合服务，加强普惠托育供给，支持多种托育模式共同发展。
内容，乡镇是连城带村的重要节点，那么乡村当然是共同富裕的坚实根基。这个方案聚焦了镇村特色化的差异化的赋能，统筹推进镇村片区的组团培育，乡镇节点功能强化，和美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让镇村焕发新活力。在乡村建设方面，加快补齐农村生活的设施短板，系统推动乡村运营，培育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盘活乡村闲置的资源，保护活化历史文化名村与传统的村落。那么在生态建设领域，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提升县镇村的绿化品质，打造乡野山地公园群，推进水润南岳与整县的美丽乡村建设，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业态，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再看改革攻坚，激活要素资源的动力源，我们说发展破局关键。

0: 再改革。这个方案呢，是以集成式的改革攻坚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聚焦县镇管理、财政金融、土地制度、农村农业的四大领域，精准发力，充分释放县镇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财政金融领域健全联动机制，探索设立百千万工程相关的母子基金，实施县域国企改革，优化融资模式三年攻坚行动，推动金融资源下沉县域，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农业农村改革同步发力，完善农村的农业农村数据资源库，强化农村集体的三资监管，引导社会资本规范有序投入到农业农村建设。那么当然在社会参与方面呢，这里也提到了凝聚共建共享的大合力，百千万工程呢是全民参与的系统性工程，方案当中实施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联动媒体、帮扶协作力量、企业、群团组织、侨胞等多方资源，构建共享共建的强大合力。在企业参与方面呢，推动省属国企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投资一批优质项目，持续开展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百惠万企百惠助万镇的等行动。那么此外呢，也是推进工会消费帮扶、青年汇月新乡以及艺术乡村工作室建设和美丽庭院的提质等五美行动等，发挥各类智库、高校、研究机构作用，推动智库成果转化。当然这里也提到了，那么在引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内外侨胞等各界力量协同发力，汇聚全社会参与的磅礴力量。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们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此前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了广东有两家的博物馆呢是入选了特别的凡尔赛。那么2026年5月呢，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呢把全球最美的博物馆的称号给了广东两座馆，一座是飞船，一座是香积城堡。那么值得骄傲的是，广东的惊喜呢其实远不止于这两座了。在广东呢，一大批的主题鲜明、类型丰富、主体多元的特色博物馆呢收藏打工者的拖鞋、老收音机还有凉茶铺的故事，也是用蓬勃而接地气的方式呢把博物馆呢玩出了新花样。稍后的时间呢，咱们将通过几个角度，当房子变身成为主角的时候，什么样的博物馆才算是美的呢？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玩具生活。什么样的博物馆才算是美的呢？凡尔赛奖的评委们把票投给了广东的两座场馆，一个是广州的学类乡村博物馆与深圳的科学技术馆。其实啊，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建筑本身就是最大的展品了。我们来看学类乡村博物馆，是坐落在广州的白云区，远远望去呢，几座红砖圆筒拔地而起，它就像是一排巨大的香水蒸馏器一样啊，底部呢是用玻璃成起的，其实整座建筑仿佛就像飘在空中一样。建筑师们从香水瓶里的蒸馏器当中提取灵感，把气味变成了看得见的空间。而走进馆内呢，9500平方米的空间里是藏着300多个的闻香点。其实你不需要盯着展柜，一步换景，香味随之就变化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为它是世界最大的香氛博物馆。如今呢，凡尔赛奖又它给它添了一枚国际的勋章。我们再看另外一座深圳科学技术馆，它就像是一艘流线型的大飞船。建设团队呢是用90000余块异形的不锈钢板拼出了这个曲面的外观。那么在不同的天气时段下，它会变色的。走进内部呢，38米挑高的中庭瞬间把人吞没了，光从高处倾泻，空间本身已足够震撼了吧。这里80%的展项能够沉浸式的玩，你不再是被动的观众，而是探索的一部分。建筑及展项，这就是它的设计哲学了。不过呢，在凡尔赛建筑奖之前呢，早有广东博物馆也是摘下了重磅的建筑大奖，有哪些你知道吗？

清水混凝土的桶就像是旋转的镜头一样，让人从不同角度去看鸟、看湿地、看自然。建筑悄悄退到后面，把主角还给了水、风、光和鹭鸟。可见呢，这些获奖的博物馆的好看，恰恰是因为不像博物馆，而这些正是凡尔赛奖的评判的逻辑，也是这座城市、这片土地的独特气质在文化的空间当中来投射的。我们说，日常就是典藏，把生活的切片请进了博物馆。建筑的革新是外壳，展览的理念才是内核。凡尔赛奖关注建筑如何回应城市与人，而广东的回应方式格外的接地气。我们来看老广的生活记忆被装进了博物馆里。如果你走进广州荔湾区的恩宁路的粤剧艺术博物馆，您去过吗？你很难想象一下子分清楚你自己到底是在逛园林、逛园林，还是在逛展馆呢。那么这座岭南园林市的专题博物馆是集结了三雕二塑的工艺，它不只是静止的展馆，而是仍在呼吸的非遗的传习所。唱戏的人在台上，听戏的人在水岸边，博物馆那就是生活吧。可以说广东人呢也是善于把高深的东西变成日常的。即将开放的岭南中医药博物馆，它是由何敬堂院士团队来设计，以天人合一为内核，融入到骑楼、花窗等岭南元素，观众呢可以在室内尽览山景。这里呢没有沉闷的标本柜，而是引入了 AI 诊疗、 AI 去食药，观众能够亲手做中药的香囊，品尝养生轻食，感受中医药就是生活。而位于再看广州大学城的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则是用一座贯通两到四层、由678个液浸标本瓶组成的水晶宫，那是把岭南人药食同源的日常啊，做成最直观的视觉陈列了。所以看广东特色博物馆的另一类的特点呢，是类型丰富的，连当下的生活切片都可以成为展品了。来，咱们看这个，走进中山中国收音机博物馆，这里是全国首家收音机专题特色的博物馆，藏品呢是近2000台。那么从1930年代的电子馆的收音机，到风靡全国的红灯牡丹牌的台式机，镇馆之宝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的熊猫牌1501。与之呼应的是佛山高明的昆仲相机博物馆，那么这里呢是国内唯一经国家备案的国产相机博物馆，2000余件的藏品跨越近100年，从清代到当代，一台老式的相机串联起广东乃至中国制造的进阶之路。甚至啊，你每天是国内首个数字化的地铁体验空间，游客呢还能钻进1:1还原的盾构机的内部，走进模拟驾驶舱，亲自开一趟地铁吧。可以说广东人对城市建设的热情与好奇啊，在这些博物馆里找到了回响。那么博物馆的触角呢早已伸进日常的生活了。2025年，全省416家博物馆接待的观众总数呢首次突破了1亿人次。烫包、收音机、盾构机，在广东万物皆可收藏，博物馆的边界就这样被撑开了。在明天的时间，我们将继续跟您走一走广东的博物馆。谁在创办广东特色博物馆呢？那么广东特色博物馆的繁荣靠的不是单打独斗，靠的到底是什么呢？在明天的湾区生活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解读。为您预告，在稍后10点钟即将播出的是929关注，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吧。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城市的各种声音，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溢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嘅属于每一天嘅不同。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资讯不断。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4: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3: 哦，谢谢你啊。
4: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阜成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3: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4: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5: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6: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昭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7: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7分，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1: 我是主持人亚飞，在周一早上的时间当中跟大家在电波里相遇。那么此时此刻的您也可以通过打开手机，在微信搜索听赵庆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这个互动的留言区跟我们留言进行互动啦。
0: 好的，那么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当然是关注周末的一些热点了。
1: 嗯，
0: 周末呢这一场的中考的招生政策宣传会呢，简直是太火爆了，大家都彼此关注孩子们的成长，当然也关注这个特别关键的时间节点了。
1: 嗯，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咱们来看看啊，由这个肇庆市教育局、肇庆市招生办公室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融媒集团。

0: 有限公司主办，广东肇庆中学承办的2026年肇庆市中考招生政策宣传会在广东肇庆中学信安分校举行。
1: 咱们来看23所普高职校汇聚了各社，各校呢是设摊啊，亮自己的特色，人气呢也是非常火爆的。那么在昨天上午的9点呢，家长和学生纷纷到达宣传会的这个现场，是招生办和各校展位之前呢是挤满了人。这次宣传会呢是设计了政策解读、学校咨询、一对一答疑三大板块，那么也是全方位的去回应啊这个升学的各项问题。
0: 咱们来看啊，当时参会的有23所学校，从重点高中啊，从这个省重点高中到特色的强校，从公办的示范到优质的民办，然后呢全梯度的覆盖了肇庆各区的高中中职学校的层次，非常的丰富，也是满足了不同分数段的学生的报读的需求了。
1: 嗯，我们来看在肇庆理工中等职业学校的展位上呢，智能四足机器狗正在灵活的踏步和转圈，吸引了不少家长和考生们驻足观看。
0: 嗯，那么该校的工会主席吴敏就说啊，他们是提前准备了机器狗的展示、校园的实景视频、宣传手册等等，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学校的一个特色还有实力了。
1: 嗯，那么到了肇庆龙涛外国语学校高中部的校长尚修金就介绍，他说学校今年中考的招生计划是1500人，其中体育生98人，艺术生52人，他们为此呢这次的中招会做足准备，也是展位现场通过招生的手册、校园环境图册等形式清晰展示师资力量、特色课程与升学成果，让家长呢快速了解办学的优势。
0: 那么肇庆市招生办副主任李希文也介绍，中招会呢是回应群众升学关切，为民办实事的这个有力的举措，也是落实省教育厅关于深化招生改革、推动这个普职协调发展的一个具体的实践。今年呢全市报名参加中考的学生有6.6万人，本届的中招会呢已经是第二次的举办了，今年的参与热度持续的攀升，活动呢也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1: 我们来看学校今年招生有新变化吗？分数会再涨吗？我们的记者也是走访展位，发现了家长和考生咨询这是比较多的问题了，依然是学校的招生政策和录取分数等。那么也有不少的考生呢对于志愿填报是一知半解，想来现场听听学校老师的建议到底是怎么样。
0: 嗯，那么各学校招生的负责人也是驻点设展，面对面的讲解了这个办学的特色、分数线的参考以及特色班型还有住宿管理等等的一些关键信息，提供一冲二稳三保的志愿填报指导。
1: 嗯，来自广东肇庆中学教学处副主任翁卫峰说，他说他们学校呢一般第一志愿就是会招满的，有意到本校的学生要大胆放在第一志愿哈，真诚欢迎全市优秀的初三学子报考。他说我们将以高品质的教学陪伴大家圆梦高中、决胜高考、绽放青春。
0: 那咱们再来看看肇庆博纳实验学校的校长陈洪东他怎么说。他说呢他们的学校是实行了一体两翼育人的计划，以高考文化课为主体，一体呢加国防加科创为特色双翼，让学生啊是多通道升学。
1: 咱们再看肇庆市科技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办主任马一方的介绍，他说近年来我们学校三家证书高考成绩突出，本科上线率呢是每年节节攀升的趋势，我们大力实施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机制，全方位助力学生获取多种技能的证书。
0: 而且呢在现场这个热门学校也是备受关注，也是去深化推进普职融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在今年的4月份呢，佛山市的南海区的石门中学啊正式托管运营了肇庆市高腰区的第二中学。那么该校呢也是首次参加中招会，引发了家长还有考生的热烈关注。对此呢现场的家长咨询最为集中的是录取成绩以及学校与石门中学的合作关联等等的一些相关问题。
1: 嗯，我们来看石门中学委派石门高腰学校的陈普亮老师来接受这个提问。那么他们说呢学校今年中考招生计划是1300人，其中自主招生是110人，第一批是面向端州鼎湖高腰区高新区来招生100人，剩余的1090名的名额是面向高腰区来招生的。那么今年8月1号石门中学管理团队呢是正式入驻，学校呢将会分批选 牌教师到石门中学授课学习。三年

0: 内让超半数教师拥有十门教学经验。另外呢，新高一部分班将会全面融入到十门教育体系，实行同步课程、同步考试、同步排名，优质教学资源无缝共享，还安排学生赴十门中学沉浸式学习。
1: 那么咱们再来看肇庆市农业学校的副校长苏秀峰介绍，他说去年呢，作为全省首批的3+4中本贯通的试点学校，学校呢试点运行平稳，成效显著，今年呢将继续开展第二轮的试点工作，办学条件呢与师资力量也是持续优化提升，目前学校的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呢对接肇庆学院的车辆工程本科专业，报考了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学生呢，在学校完成了3年的中职学习之后呢，通过转段考核即可直升为本科阶段的就读了。
0: 是的，为了提升服务的实效呢，除了在现场免费派发肇庆市2026中考报名指南汇编的政策原文、学校信息与填报技巧之外呢，针对于特长生的招生、指标到校和综合高中班转学籍等热点的问题呢，专家团队也是提供1:1的精准咨询，明确了综合高中班高一结束可以选择普高或者中职的灵活机制，也是切实去化解家长的择校焦虑。
1: 那么咱们来看啊，在端州区的罗女士就说，她说和女儿逛了一圈这个宣传之后呢，是真的受益良多，让他们全面读懂了中考的一些新变化，也懂得了如何帮助孩子合理的去规划备考和志愿了。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把重点也放在了教育方面，事关中本贯通的试点学校。那么肇庆市教育局也是发布了最新的名单，咱们一块儿来看看。
1: 那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26年中等职业学校和本科高校协同育人试点工作的通知，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肇庆市农业学校、丰开县中等职业学校3所学校呢，获批准开展2026年的3+47年一体化中本贯通培养改革试点。那么，为了学子啊，去搭建了从中职到本科的通道，实现了学技能上大学。
0: 在去年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深度也报道过，那么去年我市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肇庆市农业学校与肇庆学院合作开展的首批2个中本贯通试点班录取是异常火爆的，可以说是50个招生计划吸引了超4000人来投档，最高分呢是733.5分。
1: 那么今年呢，在延续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还有肇庆市农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和肇庆学院的车辆工程专业合作的2个3+4中本贯通班基础之上呢，新增1个丰开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与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专业合作的3+4中本贯通班。
0: 那么3+4中本贯通班培养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年继续为大家解读。中职学校呢，与本科学校3+47年一体化中本贯通培养的改革试点呢，学制是7年，那么也就是说中职学段3年再加上本科学段4年，是由本科高校和中职学校共同制定和实施的人才培养方案。
1: 那我们首先来看中职学段啊，学生前3年呢在中职学校学习，执行中职学校的学籍、收费管理、各项考核合格并符合相关条件和要求的，获得试点中职学校中职毕业证书。
0: 那么到了本科学段呢，咱们再来接着说，中职学校中本贯通班学生经过转段考核录取之后，进入到对口本科高校试点的专业学习4年，执行高校的高等学校的学籍收费标准，达到毕业条件和相关的要求的，颁发试点高校相应专业普通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1: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中本贯通班招生对象有哪些。首先呢是中职学段的招生对象，首先第一条是在广东户籍且在肇庆市参加2026年中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那么第二点呢是在肇庆市就读的外省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符合肇庆市2026年中考报名条件且在肇庆市参加2026年中考的。
0: 那么本科学段的招生对象是这样的，在2026年被试点中职学校试点专业中本贯通班就读，具有正式学籍和符合有关高校录取所在年度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条件，并在中职学段的第三年按照当年的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要求进行高考报名并参加转段考核的学生。
1: 那咱们来看看这个2026年肇庆市的中本贯通招生计划有哪些。咱们首先来看的是试点中职学校，刚刚咱们介绍了三个。那么试点的专业名称呢是汽车运用与维修，对接的试点高校啊还有这个本科高校。首先我们说的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还有肇庆市农业学校对接的高校都是肇庆学院。那么丰开县中等职业学校对接的是广州职业技术大学。
0: 那么工贸学校和农业学校这个招生计划是25人，丰开县中等职业学校这个招生计划是20人。好的，我们接下来接着说中考填报的这个中本贯通的志愿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那么首先呢，是考生在肇庆市的普通高中阶段的这个志愿填报时啊，在相应的批次可依照试点中职学校、中本协同育人3+4类型、专业及方向、中本协同育人等信息的选择填报试点中职学校的中本贯通志愿班。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试点中职学校的中本贯通班的志愿批次具体安排是怎么样。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呢，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的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3+4今年一体化的中本贯通班对接肇庆学院的车辆工程专业。那么肇庆市农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3+4今年一体化的中本贯通班对接肇庆学院车辆工程专业，在普通高中阶段提前批填报志愿，这个批次最多可以填2个3+4的贯通班的志愿。
1: 那么咱们再来看丰开县的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3+4七年一体化中本贯通班对接呢，是广州职业技术大学的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在普通高中阶段的第一批填报志愿，那么批次最多可填1个3+4的贯通班的志愿了。
0: 是的，那么再关注一下，在不是广东户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随迁子女转段的时候啊，需要符合有关高校录取所在年度广东省普通高考的报名条件。第一个呢，就是随迁子女要具有我省中职学校3年完整的学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考生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在随迁子女中职入学前，也就是9月1号之前，时间不限，已经办理居住证，且在高考录取结束的时候8月31号持有有效的居住证。
1: 那么第三点呢，是考生的父亲或者母亲啊，在我省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及基本医疗保险，截至至高考录取结束时，也就是8月31号的缴费年限累计达到3年以上（含3年），那么具体以当年的广东省的高考政策为准。
0: 好了，接下来您比较关注的就是中职学校的这个中本贯通班，它的录取规定是怎么样？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来从3个点来跟大家快速明晰录取规定是怎么样的。
1: 首先第一个点呢，就是中本贯通班啊，是这个班时形式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方式。那么依据考生中考的成绩和等级考试的成绩，达到肇庆市教育局规定的3+4中本贯通培养试点项目录取的最低控分还有分数线，那么从高分到低分去择优录取。
0: 那么第二点就是被投档录取的考生啊，他是由各中职学校通知学生要报到注册，没有按时报到注册的视为放弃录取的机会了。
1: 第三点呢，是考生未被中本贯通计划录取的，后续呢也不能通过调剂、转学、转专业等方式进入到试点专业班的这个学习。
0: 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转段方面啊，转段考核和本科学段录取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
1: 首先呢就是三加四试点转段考核，包括公共课程考核，还有呢基本素养考核，还有呢专业能力考核三部分，实行分项考核综合评价。公共课程考核呢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评卷。那么基本素质考核工作呢由试点的中职学校具体实施，对口本科的高校参与，还有呢专业能力考核呢是由试点的本科高校负责统筹组织的。
0: 是的，中本贯通班的学生中职学段毕业之后

0: 后呢，符合以下所有条件和其他相关要求的，可以被对口的本科高校对口专业进行录取。那么第一个条件，这一共是有六个条件。
1: 嗯，
0: 第一个是符合有关高校录取所在年度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条件的。第二是公共课程考核合格。第三个是基本素质考核合格的。第四个是专业能力考核合格的。那第五个就是转段考核成绩，符合省教育厅有关文件和有关高校招生方案、招生简章、转段考核工作方案等相关要求。第六个就是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要求的。
1: 那咱们继续来看，这个中本贯通班的学生能否参加其他类型的高校招生考试呢？那么我们要明确，已被中本贯通试点本科学段录取的学生是不得参加其他类型的高校招生考试的。那么未被转段录取的中本贯通班的学生呢，按照教学计划完成中职第三学年的学习，符合毕业条件的，应颁发中职毕业证书，可以参加其他类型的高校招生考试。
0: 嗯，那么咨询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肇庆头条今天我们所说的这条推文的信息内容，就是事关中本贯通试点学校，肇庆市教育局发布最新的名单。那么在这条推文的最后呢，是有各个学校的联系电话、学校的网址、公众号以及地址，咨询方式您可以拨打里面的任何信息。
1: 嗯，就是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家长朋友还有这个考生朋友们，就可以自行来去了解这些咨询的方式了。
0: 嗯，在稍后半点报时呢，我们将会聚焦到大湾区的动态。粤港澳已经公布270项的湾区标准，稍后我们来看有哪些。
1: 嗯，好，那时间来到了10:25，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米，暖阳行动让居民健康有依靠。肇庆高新区落地首个 V2G 车网互动示范充电桩，开启智慧能源低碳新模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幸福大旺。从4月21日起，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启动暖阳行动，计划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全区20多个村居和小区，为65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提供免费健康体检。一辆第二体检车，一群家庭医生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4月22日上午，正龙社区新寨体检点排起了长队，老人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完成登记、测血压、抽血、心电图、 B 超等检查。现场一辆崭新的 DR 体检车格外显眼，车内配备数字化 X 光机，可完成胸部拍片，免去了老年人往返医院的奔波。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健康管理科负责人李红：
3: 今年我们在原有的老人体检项目中增加了糖化血红蛋白以及胸部 DR 正位片，同时我们把 DR 体检车开到了家门口，这样一来行动不便的老人或残疾人就不用再跑中心了。
2: 暖阳行动是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党支部联合家庭医生团队推出的一项便民服务，从4月到5月，服务团队将先后走进正龙、龙湖、一村3个社区的20多个自然村和小区，每天为25至40名重点人群提供免费体检，并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体检项目涵盖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心电图、 B 超、胸片等，基本覆盖了老年人常见病筛查需求。居民吴先生：
4: 好关心我们的老人家 B 超啊，同埋心电图啊，抽血啊，服务好周到。
2: 居民刘女士：
5: 有啲腰骨痛，更方便啦，费事企难，我都想去企难咁耐。好啊好啊，我过去，我哋几日需要人带血啊。
2: 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健康管理科负责人李红：
3: 体检结束后，我们家庭医生团队会把报告送到居民手上，并进行一对一的健康指导。暖阳行动就是要把这惠民的政策落到实处，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专业的健康服务。
2: 记者邓晨：
6: 通过这次暖阳行动，把社区文化室变成了体检室，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那记者也了解到，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像这样的体检还将走进全区20多个村居，汇集更多有需要的群众。本台记者邓晨、曾志成报道。
2: 高质量发展，看大旺。

0: 近日，肇庆高新区首个 VR 技车网互动示范充电桩项目顺利落地投入使用，依托供电部门、园区企业及设备厂家多方联动攻坚， VR 技双向充电技术正式在园区示范应用，通过车辆与电网双向能源互动，实现削峰填谷节能增效，为肇庆高新区申报国家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注入强劲动力。为全力支持肇庆高新区国家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申报工作，大望供电局主动靠前对接，联合多家单位协同推进项目建设，仅用时一天就完成外线配套及桩表接电工程，实现设备集桩集通，并网即刻投入使用。大望供电局营配指挥中心负责人梁晓文：
1: 全区首个车网互动示范充电桩项目落地，全程压实电力保障责任，加快外线施工、现场校验、桩表接电全流程环节。
0: 此次落地的 VR 技双向直流桩产品突破传统单向充电模式，拥有车辆放电逆变至电网、车辆放电给家庭用电设备供电、车辆放电离网工作，可供给单向交流输入功率6000瓦以下用电设备三种反向逆变工作状态，可实现电网、车辆、家庭及离网设备之间的能源互通。广州驰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仲远：
2: 放电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达到一个削峰填谷的目的。那么在夜间呢，用电低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车啊，当成储能设备把电池充满。那么在白天用电高峰的时候呢，当作一个储能设备把电反向并到园区的电网里来，那么达到了一个削峰填谷的目的，为我们的电网呢减负。
0: 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周之：
3: 保利物业在这里率先落地 VR 机双向充电项目，也是希望借助肇庆在新型储能领域的产业集聚优势，构建储、充、放一体的智慧能源体系。目前我们聚焦于双向充电技术本身的落地验证，为后续规模化推广积累可靠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0: 记者陈愿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
5: 欢迎回来，这里是929关注，正在继续。我是主持人郭旭，
6: 我是主持人亚飞。此时此刻，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搜索“听肇庆”的视频号，来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5: 好的，这里我们关注一下大湾区的动态。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昨天发表的网志指出呢，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具备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他也说，这种 AI 加上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正好让香港在15时期把握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即作为新型产业落地湾区的国际接口，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
6: 那么他也提到啊，这个粤港澳三地啊，正推动制定湾区标准，供业界自愿采用，以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促进区域内的这个融合发展。那么同时呢，也为内地的产品和服务对接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创造有利的条件。截至今年的三月呢，已公布270项的标准，涵盖机电、交通、医疗和教育多个领域。
5: 据了解呢，上周在香港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共同推动之下呢，可持续航空燃料企业宜思莱签署投资意向书，将进驻东莞开展规模化的生产。那么这家公司呢，是内地培育的初创企业，也是香港投资管理公司的投资项目之一，充分体现了政府耐心

0: 资本旗舰对于绿色科技产业的支持和对于新兴产业的培育。
1: 陈茂波还表示，要让这个创新成果不断的发展壮大，需要充足的空间载体。特区政府呢，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的产业化发展。那么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呢，已经预留资源，那么支持这些重点区域加快发展，聚焦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使香港的前端研发能力与大湾区的产业配套优势形成更紧密的互补和联动发展。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生活，来看一看边充电边玩手机到底有多危险啊。那么充电器长期不拔会爆炸，给手机充电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咱们接着后边的这段时间往下聊吧，说说我们自己的习惯性生活，你会不会把这个手机充电器插上然后充电，像我们现在这样
1: 一边充电一边玩，偶尔会有这样的一个，
2: 偶尔会，
1: 对，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在这个睡觉的时候充电，然后呢会买这种可就是断电的这种充电器充电线，就是你因为有的时候你晚上充电的时候，你一晚上等你睡醒的时候你才会拔电，如果说一直充的话真的很有危险，有的时候大部分的朋友还会在自己的床头来充电，我觉得这个
2: 我就是那大部分朋友之一我是那大部分朋友，
1: 你是那大部分之一是吗？所以我就会害怕，有的时候会隐隐的害怕，有一段时间我会把它搬到我的脚的那边去充电，后来我发现其实还是要用电更加的安全，我就买了那种可以中间自动充满自动断电的这种充电器充电线，然后后面就感觉稍微就是心理会心理方面会稍微安全一点，
2: 就是我起到一个心理疏通的作用
1: 对，但是啊大家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充电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科学的去充电。
2: 前不久呢，孙女士坐在家里的沙发上边充电边玩手机被电击了，所幸呢家人及时发现送到医院捡回了一条命。那么根据孙女士回忆一下，咱们看看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1: 首先呢是她当天啊正躺在这个沙发上边给手机充电边刷视频，脚呢就随意搭在一旁的这个烤火炉上，突然感觉这个手机上头了是这种上头了的感觉，紧接着全身就不会动了，整个身体是完全不受控制。那么孙女士也说啊，她感觉到这个电流从她的手啊是贯穿到脚，整个过程持续了好几分钟，她根本就无法动弹也无法呼吸。
2: 没有办法，就是呼救了跟大家哈。那么幸运的是这个孙女士的表弟何先生当时他也在家里，所以发现他这个姐姐不太一样的之后，迅速拔下了充电器的插头切断电源，并把她紧急送到医院了。那么这个时候孙女士的嘴巴舌头已经满是鲜血了，意识也比较模糊了。
1: 那么孙女士回忆啊，说她当时啊使用的并非是原装的充电器来充电，但她也提醒大家不要这个边充电边玩手机。
2: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不能边充电边玩手机呢？边充电边玩手机的时候呢，来自充电器的电流一部分是给手机充电了，当然一部分满足手机的正常使用。如果这个时候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者是手机这个器件已经老化的，就可能导致是漏电的，从而增加了使用者触电的这个风险。
1: 此外呢，这个边充电边使用手机还容易造成手机温度的快速升高，因此呢建议充电时尽量避免去玩手机或者是进行通话了。
2: 如果电够的话可以稍微拔下来，那么这个行为习惯呢，还是需要大家去检视一下自己的。除了不要边充电边玩手机，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一波操作，充电器的坏习惯，您也建议不要做。
1: 首先呢，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变为低压直流电的这个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之后呢，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是处于这个工作状态的。那么充电器长期放在这个插线板上不拔呢，不仅耗电造成浪费，还会持续的发热，进而加速这个器件及器材的这个老化，容易引起这个短路或者是高压击穿的现象，导致火灾的发生。
2: 那这就是长期不拔充电器的一个现象习惯。
1: 就是咱们充完电之后呢，拔手机的同时也把这个充电线充电器从这个电源插头上拔下来。
2: 其实这种现象我见周边朋友多的去的了。
1: 对，
2: 很多是这样的。
1: 对，但是我的习惯就是一定会拔下来。
2: 我也会拔下来，但看它插在那儿就确实有点不舒服。
1: 对，
2: 除非呢就是你特别 特殊情况下就是把那个整个电制也是按断的。
1: 嗯，对，就这。

0: 也把那个充电器，就是这个插头的接线板的这个
1: 接线板按断它
0: 啊，开关给它按断它。
1: 对，这个就是手机整夜充电的，
0: 就是刚我说我自己的那种情况了。
1: 别说你自己了，
0: 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种情况。
1: 我们自己。
0: 对
1: 对，通常的情况下，这个合格的充电器它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的电路哈，就像你买这种充电器一样的。那么电池一旦充满，它会启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了，或者呢将这个充电的电流降低到很小的范围，这个涓流充电。
0: 然而呢，一旦这个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或者是电池本身就存在质量的缺陷，又没有被及时的发现，就可能引起这个火灾，甚至是引发爆炸了。
1: 这两个现象哈，在生活当中，哎呀，太常见了，
0: 太常见了，这真的是太常见了。所以大家听说了之后呢，还是要改变一下，甚至是我们两个自己也要检讨一下自己，改变一下这个安全使用充电器啊。
1: 是的，这个充完电及时把这个充电器拔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晚上充电器的时候，这个别插着这个充电器再玩手机。
0: 对，尽量咱们就是把这个手机的使用时间压缩一下，就是睡前把它充满了，咱们再拔下来睡觉。
1: 是的，这个这个生活习惯家人也要知道哈，转发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吧。
0: 对，
1: 这个身边的朋友也是温馨的提醒一下。
0: 对，还有咱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如果出现了以下的这些情况，一定要有警惕了。
1: 这个情况肯定会出现的。
0: 对，比如说这个手机严重发烫。
1: 对，
0: 我们说的是严重发烫啊。
1: 多严重？
0: 就是你就哎呀烫手
1: 啊。烫手的，就是很多手机出现意外的时候都是伴随着发烫的现象的。你自己要敏感一些啊。
0: 对，
1: 就是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如果出现这温度异常升高，就比平时那个正常的热还要热，所以这个时候马上断电吧，关闭手机之后，然后这个后台运行的程序让它冷却一会儿，回归到正常的温度。
0: 再充电也不迟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数据线破损啊，使用这个破损的数据线充电是容易出现短路现象，引发火灾的。当这个数据线内部的金属线裸露的时候，可能导致漏电带来的危害。因此呢，当发现数据线老旧了，或者是经常发生接触不良的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凑合着使用，一定要尽早更换。
1: 你说这儿我想起来了，我们家就有一个这样的充电线，就跟这张图一样的，
0: 就是有点破损了，外皮
1: 确实有破损的，回去我就应该把它
0: 扔了，
1: 淘汰掉。
0: 对，
1: 就是不要给家里人使用它的机会。
0: 没错，就这种真的是有短路的风险。还有就是电池出现故障了啊，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大部分的是使用的内置电池，如果总是充不上电，在排除了充电器损坏的可能性之后呢，基本就可以确定是手机电池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呢应该立即送去检修了。
1: 哎呀，不要拖啊，电池出现故障。还有一个，这个电池如果外观出现变化，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手机电池表面它鼓起来了，
0: 就这种鼓包的现象，
1: 鼓包了，液体流出了，那肯定就是老化了，损坏了，有问题了。所以这样的情况，这个手机你就别再用了，赶紧的，这个不要对它进行充电操作了。这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呢，及时手机去送去修理厂吧，避免这个意外的发生。
0: 那咱们也要聊一聊啊，在如何去预防这个手机充电的时候发生危险啊，我们要去了解一下。首先呢，避免长时间的给手机充电，手机呢不要整夜的充电，发现这个手机过烫应该禁止的去停止操作，那么不要将这个充电器长期的插在插座上，以免加速老化引发火灾。
1: 还有呢，使用原装电池和这个充电器呢，您就不要使用劣质的电池，不用手机充电器，不要混着用哈，以免去损伤电池造成爆炸。
0: 而且呢，在这个充电的过程当中，尽量不要使用手机。充电的时候呢，手机会产生热量，玩手机、打电话呢，会加速提升这个热量，容易引起的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危险了。
1: 还有不要将手机置于高温的环境之下啊，因为这个高温会导致电池的热量过高，使其爆炸的。所以充电或者是放置手机要选择远离高温的地方。我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啊，就有的时候你做饭，或者是说你临时热个汤，你可能手机就放旁边了，
0: 对，
1: 然后这边是炉气灶，这种极其危险的。就是我们家老人家有时候真的这边打完电话然后就放旁边了，虽然他没有太近，但是我的安全感、
0: 安全意识
1: 一下子就升起来了。
0: 对，就升起来了。还是要提醒，
1: 赶紧拿走
0: 啊，提醒自己的家里人，也要提醒自己。还有呢，就是避免手机受潮或者是进水啊，电池如果遇到水呢容易引起短路，而充电之前呢要检查这个电池和充电器有无受潮或者是进水的现象。
1: 还有一个就是先通 充电源再连手机哈，因为这个手机充电的正确步骤是先把充电器的插头插入到插座，然后再把数据线插到手机上。你看这些步骤，
0: 这个步骤也要注意了啊，不要先把手机给它连上，然后直接通电。
1: 哦，
0: 对，要先把这个插座啊插到这个电源上之后啊，再插到这个手机上。
1: 嗯，就先连通电源，然后再连手机。还有一个就是不在过冷或者过热的情况下这个环境之下充电，因为手机一般它都是锂电池，锂电池不喜欢，它不爱这个高温或者低温的这个工作环境，
0: 是
1: 这两样它都不喜欢，所以如果是在这个低温环境下，手机的这个电池保护机制会造成这个充电特别慢哈。在高温环境当中呢，它也是不稳定的。
0: 还有呢，就是大家可能经常做的，也是我们要去避免掉的，就是尽量不要在枕头附近充电。为了方便这个充电的手机使用啊，很多人的习惯就是像我们一样在床头或者枕头附近去充电。这种情况呢，万一出现短路引发自燃，枕头等易燃物品将会带来更大的危险。
1: 哎呀，怎么说呢，
0: 你看使用这个我们天天都要用到的这个手机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安全隐患的，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避免这些安全隐患，让自己使用手机的环境更加的安全，
1: 放远一点吧，都注意一下吧。
0: 对，
1: 咱们这些该死的坏习惯，
0: 就是充电的时候也要注意步骤啊。
1: 是的，
0: 充完电之后一定要记得断开电源，而且不要像我们就是平时啊这种生活习惯所困，一定要充满电再睡觉，或者是睡醒了起来再充电，不要边睡边充，充整夜的话很危险。
1: 哎呀，差不多就行了哈，大家都注意一点吧，都是成年人了。
0: 是的，没错啊，因为这个还是微关系到自己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1: 主要是你平时都觉得没事儿，而且经常现在手机更换的频率又比较高嘛，你会觉得哎，这个新手机应该没事儿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些生活习惯，一些偶然发生的，它就是有必然的一些所作所为嘛。大家都注意一点啊，
0: 大家注意一点啊，就是不要让这个隐患成为现实了。
1: 还有啊，这些最后呢，这个时间跟大家说甜蜜的、比较温馨的啊，这一些。粉色的果子开始出现了。
0: 哎，没错，它虽然是粉色的，可招人喜欢，但是记住先不要吃啊。哎，最近不少人在这个街头偶遇这种莲雾树啊，树上也是结满了沉甸甸的果实，看着十分的诱人呐。
1: 你说吧，种果子咱们不一定愿意干，但是摘果子这事，
0: 摘果子吃果子都愿意，
1: 都有这个心理。昨天我经过一小区外面哈，就看见人家家里面就是铁丝圈一圈一圈的，但是上面掉下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有点天色暗了，
0: 对，
1: 但是依然依稀可见，
0: 依稀可见，
1: 我断定就是百香果。
0: 哦，是百香果。
1: 就是已经这么大个了，大家对镜头看，
0: 对，
1: 就可以吃了，但是颜色是有一点点微黄的，然后一颗颗，
0: 那可能就是黄色的那种。
1: 它就是你走小区这条路，你就看到你，你一看到了，你但凡看见果子，你第一反应，你告诉我，你真诚的告诉我第一反应是什么？
0: 这果子应该还能好吃吧？就想尝一尝。
1: 这是不是给我种的？还有身上手真的想摘。
0: 对，
1: 然后我在盘算着哈，它现在是有点微黄，它什么时候紫或者什么时候黄透，我就来摘。但是不一定能轮到我。
0: 对，大家要注意，郭老师这种示范是错误的啊，这是人家家的果子，
1: 这不是我自己家的。然后爷爷就说了，这别人家的不能摘。摘好，现场示范教学，然后我说怎么
0: 现场制止你？
1: 然后奶奶说：“爷爷给你种了一颗，明年你就可以吃上了。你要吃别人家的果子，现在摘是不可以的，但是
0: 自己种，
1: 等一年。
0: 咱们不羡慕，咱们自己家有。对。
1: 接下来咱说这个粉色，跟我说这个绿色的百香果可不一样了。
0: 对，其实最近的我们肇庆街头也有很多这个绿化芒，也是，
1: 芒果，
0: 对，也是长成小果子。
1: 然后小朋友说：“我要吃这个，
0: 这是绿色的啊，还不能吃。但是就是它能吃的时候，变黄色的时候也是不能吃的。
1: 那怎么说呢？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单位哈，时不时的啪叽掉下一个
0: 大芒果，掉下一颗了大芒果，
1: 我真把它拿回来了，因为是在咱们自己院里的嘛。然后我吃了，味道还不错，
0: 竟然还不错吗？
1: 竟然还不错，你没吃过吧？
0: 我没吃过。
1: 那是因为你上班的时间不一样。想当年我是6点上班的时候，它就掉下来了。你看早上班的人有果子吃，
0: 就是上班早的人啊，就奖励了你一颗果子，
1: 掉下来的裂开的大芒果。
0: 对，
1: 好了，咱们就是再说这个，到现在
0: 啊，莲雾
1: 啊。 这个粉色特别的可爱。
0: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长期用嗓子的人，大家对于听到莲雾想到就是对嗓子好。
1: 对
0: 对。
1: 然后有不少的网友好奇的问，所以可以吃吗？
0: 真的可以吃吗？看着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
1: 嗯，然后还有朋友就他们

0: 葡萄，
1: 洋葡萄不是葡萄，是葡萄。
0: 葡萄对。嗯，原产呢是在这个马来西亚还有印度啊，在这个1624年到1662年由荷兰人从爪哇国引入我国。
1: 嗯，哦，他这个适应就很强的哈。
0: 对，
1: 比较喜欢像我们这样温暖的环境，但是他怕寒，所以在北方呢你就不怎么见了。
0: 对，在北方种不了，因为寒嘛。
1: 它不怕湿热的啊，
0: 它就是适合生活在湿热的地方。
1: 对，咱们怕湿热，它不怕。
0: 不怕。
1: 所以很多朋友在广东啊，很多朋友叫它是棉花果，
0: 嗯，
1: 然后叫莲雾啊、水翁啊，还有一些地方叫它
0: 甜不。对，这个如果用北方话的话，他就不能正儿八经的叫了甜吧。
1: 他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得怎么说呢，就是地方话吧。
0: 对，
1: 那你要是在北方你问的这东西叫甜不，那你说
0: 甜
1: 不甜，你说
0: 得吃一口。
1: 还有他从树上掉名掉下来
0: 一声是扑通的一声，所以有名叫扑通。这起名起的真随意哈，
1: 后面这俩名是真的很生活的。
0: 很生活化啊。
1: 所以这些绿化的在路边呢，我们跟大家说，其实像这种包括绿化芒果，还有这些莲雾啊，还有绿化的荔枝
0: 啊，
1: 绿化芒等等等等吧，你说能不能吃呢？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受环境和汽车尾气的影响啊，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尾气超标啊，或者是重金属超标啊，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是的啊，
1: 不建议大家去采摘采食。
0: 我们也有官方的提示啊，官方的提示来自于深圳食药安办啊，就曾经提醒过街头的这个莲雾是不建议食用的，被当作这个城市绿化的莲雾树呢，是品种相对较差、食用价值较低的莲雾。更重要的是啊，这个绿化莲雾啊，刚刚也是郭老师说啦，因为常年受这个汽车尾气还有粉尘的污染，可能还有这个重金属，防止这个还有呢，为了防止这个虫害呢，这个日常的绿化养护要喷药，因此还有这个农药的残留，所以只建议观赏不使用。
1: 嗯，好，大家就不要老是缠着这点什么，
0: 不要纠结了，
1: 纠结这些这个街边的好不好吃，可以大行讨论，但是不能动手，动嘴。
0: 对，这个真的不能吃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嘛。
1: 跟你说，有一年高考，就是我是在这个鼎湖区的一个高中啊，
0: 考点外，
1: 考点内。
0: 考点内你还记得
1: 吗？考点内进行语音播报，所以当时呢，我就是因为也下雨嘛，
0: 对，
1: 你知道那些树啊，那些大芒果就跟这张图似的，芒果这么大个儿，
0: 全都掉地上了。
1: 我真的是学校里面的嘛，
0: 对，学校里边的应该
1: 我就不说了，但是确实那绿的个儿很大，
0: 很大，
1: 味道真不错，
0: 每次都能让你给遇上啊。
1: 你每次都让我遇上了，就是下雨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台风。
0: 对，你说还有一些树菠萝呢，它也是这个绿化树，经常你看到了那么大个一个树菠萝，你就是从它眼前过，
1: 哎，
0: 它好像都在跟你招手。
1: 我跟你说，对着镜头您能看我描述一下，就是我们单位，你别来啊，进不来，就是这么大个树菠萝，就从这么小开始，一路看见长这么大，
0: 长那么大，
1: 然后就没了。
0: 看手势。然后就没了，
1: 它从这么大开始，一直长到
0: 这么大，然后就没了，
1: 你就看不见它了。我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是谁，这么多年以来
0: 啊，
1: 数十年以来
0: 是谁把它接走的？
1: 对，你要是的话，听节目你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0: 对，你联系一下我们，我们采访一下你。
1: 所以
0: 它好吃不？
1: 都是味儿是啥？
0: 甜不？
1: 那个芒果咱吃了是不是？但是树菠萝咱到熟了真见不到它。
0: 就是到熟的那一刻你就发现它不见了，
1: 就是它，你不能说不翼而飞，但是它肯定是有得主的了。
0: 对，好，咱们回归正题啊，再次的提醒啊，路边的果子不要随意采摘，安全最重要，如果想吃水果建议大家去正规渠道购买啊，
1: 花钱去买吧，这个可能就会安全一些。
0: 对，更安全一些。
1: 当然了，你说你们家亲戚啊，在这个
0: 自己种的
1: 深山老林荒郊野外，或者是人就在乡下就给你种那么几颗，
0: 对，
1: 那你真的是幸福感爆棚。
0: 其实我们家里经常能收到，就是
1: 亲戚，
0: 对，亲戚朋友自己种的，自己家里种的这种就是成熟了，有的时候你别说还真的挺好吃，我就吃过别人家种的这个百香果，挺甜的，跟外边买的差不多，他可能当时购买的这个树种是比较好的。
1: 哎呀，真是让人羡慕了。所以啊，本地的朋友或者是你真的是有亲朋好友在为你种下一颗芒果或者是一颗莲雾，或者是能品尝到的时候，那个真是来自心底的一份问候和祝福。

0: 对，
1: 你都不用羡慕别人这些事儿了。
0: 咱们要注意的就是、嗯、就是这个绿化芒、绿化莲雾、嗯、还有绿化树菠萝，咱就最好别吃啊，
1: 只能看，
0: 别吃，
1: 嗯，可远观。
0: 不可吃也
1: 啊，是的，
0: 不可食也啊、哦、咱们换的那个文艺一点，
1: 太文艺了。今天早上就跟大家暂时文艺到这儿吧、
0: 嗯、
1: 稍后还有更多的轻资讯与回应，您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坐耐咗，多啲敲下大腿。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嗱，坐耐咗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尾骨痛、便秘等疾病。对于经常要坐住嘅朋友嚟讲，得闲嘅时候不妨多啲敲下大腿两侧。方法好简单。伸直两只脚，用拳头捶打大腿的外侧，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一直敲到膝盖，敲50组。这个运动能够刺激胆经，促进胆汁分泌，令到气血上升，亦都可以增强肝肺功能，减少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另外，敲胆经亦都令到胆经活动加速，使到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面的垃圾排出，亦都可以令到臀部同埋大腿外侧脂肪减少，塑造身形。谂坐耐咗，后背都要多啲敲噶。后背膀胱经系人体嘅排毒通道，经常敲一敲，有利于身体排毒。每次可以敲100下。如果自己手碰唔到嘅地方，亦都可以用一啲橡胶棒嚟轻轻敲胆，尤其系胸椎同埋肩胛骨之间嘅后心地带。响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坐耐咗可以多啲敲下大腿。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飲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飲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成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道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

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富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货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货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货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0: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今年的6月至10月，广东将发放高温津贴，发放周期共计5个月，符合条件人员每人每月可领取300元。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在每年的6到10月期间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每年的6至10月期间安排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工作的，都应当按照规定发放高温津贴。劳动者从事露天岗位工作以及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作业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不含33度的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在工资清单当中明确的列明具体的项目及数额。按照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月人社2022/14号，每年的6到10月期间，参照广东省有关规定，向符合条件的新业态劳动者，如外卖小哥、快递员等发放高温津贴。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年的6至10月按月向高温作业人员发放高温津贴，并在工资清单当中列明具体的项目及数额。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2026年鼎湖山保护区志愿者现已启动招募，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的6月10号，面试的相关安排将通过官方微信发布。近日，肇庆市2026红十字博爱月启动仪式在七星岩湖畔举行，活动采用线上加线下的联动模式，并通过各大平台同步直播。近日，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公布，肇庆选送的作品共有5件，从全省的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斩获2个1等奖、3个3等奖。日前，2026年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的第三轮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打响，广东广州数科女足主场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最终0-1惜败。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3: 我是从1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2: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3: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2: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3: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2: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3: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2: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3: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1: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4: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0: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4: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0: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4: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0: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聚焦民生百态，追踪

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4，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近日，广东多地民政部门表示，520当天将增开服务窗口，延长服务时间，若线上预约已满，可以通过现场的轮候方式办理结婚登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的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产业发、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的秋季旺季收购于今年的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记者10号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的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号，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的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海南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期间共完成63个潜次，有50次下潜深度都超过6000米，获取了大量的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的影像资料，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7名的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54奖章。王悦、宁中岩等运动员获授其他的省部级的奖项，不再重复授予。教育部等9部门举办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10号在珠海启动。今年的活动周的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的全覆盖。活动持续至16号，期间9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等14项全国性活动。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国家信息中心10号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的宏观政策的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的态势。4月份全国的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的项目当中，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1季度加快10.6个百分点。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消费品

0: 消费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扫码成功。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贡献美好和谐社会。
6: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7: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6: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7: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6: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2，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资讯。商务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13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国家体育总局就多地出现国家对运动员庆生活动的回应，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2026年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5月10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近日，我国研究团队确认三星堆的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纯云铁制品，这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云铁的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的边防部队拘捕。10号，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中国公民避免误入印度境内。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

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当地时间10号，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转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提案的回应。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按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西班牙官员表示，邮轮船上人员身体状况良好，均无症状。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929关注，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1: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住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2: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筑牢强军信念，锻造民兵铁军，鼎湖区举行2026年基干民兵点烟大会，鼎湖区召开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8日，鼎湖区举行2026年基干民兵点烟大会，以筑牢强军信念，锻造民兵铁军为主题，进一步强化基干民兵队伍建设，提升基干民兵应战应急能力，为筑牢区域国防后备力量，服务地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等参加点烟大会。大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拉开帷幕。大会宣读了民兵干部骨干任职命令和入队人员名单，新入队民兵代表上台发言。大会上，梁建梅为新边建分队永安镇应急二排授旗，标志着鼎湖区民兵应急力量再添新意。大会还对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进行了通报表扬，部署基干民兵年度训练工作，明确了年度参训对象。随后，在领事人的带领下，全体基干民兵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全场。全体基干民兵精神饱满，士气昂扬，把风雨当号令，严格按照流程接受集合点验，现场秩序井然，作风严谨。大会强调，要始终筑牢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扎实锤炼应急应战的过硬本领，必须牢固树立随时准备打仗的紧迫感，立足实战，聚焦打赢，从严从难开展针对性训练，把应急应战能力练到极致，确保一旦号令下达，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真正成为党和人民倚重的拳头力量。要主动融入高质量发展大局，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在平安创建中发挥骨干作用，在乡村振兴中贡献力量，以实际行动书写民兵也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的新篇章，为鼎湖区现代化建设和长治久安保驾护航。点烟大会结束后，与会人员还现场观摩查验民兵装备。5月9日，鼎湖区召开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通报近期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展情况，就下阶段工作做具体部署。区委副书记、区长梁建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全区上下必须深刻认识此项工作的紧迫性与重要性，迅速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处理好平时与战时的关系，坚持干净有序的日常管理标准，让文明行为成为群众习惯，在重要时段更要

0: 全力以赴，以最高标准、最实作风做好各项准备。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难点，将功夫下在平时，针对农贸市场、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的管理难题，必须持续发力，探索推广有效的治理模式。要强化车辆停放早管控理念，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要加大公益宣传力度，营造严管共治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文明规范。会议强调，要全面压实工作责任，优化常态化治理体系，全区划分的网格要立即高效运转，推动巡查力量下沉，实现网格发现快速处置。要整合多部门力量，开展专项督导，确保压力传导到位，责任落实到人。对于巡查中发现的环境卫生、市容秩序等问题，要厉行厉改，对复杂问题需建立快速协调机制。会议指出，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系统工程，各街道要落实属地责任，各职能部门要履行主管责任，各网格单位要扛起巡查责任，密切协同配合。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创新活动形式，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共同营造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不断推动鼎湖区城市文明水平和治理效能迈上新台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春风轻轻，声音暖暖 ，FM 92.9，爱上929，用温柔陪伴你的春日时光，每一段声音都治愈又美好。

0: 完美够。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上回我哋讲到，雍正听到大家话十三爷已经死咗啦，忍住嘅声呕出一大啖鲜血，在场嘅太监同其他人啊纷纷涌上前，那个太医亦都急急忙忙咁走过嚟同佢诊脉。贾氏放咗喺旁边冷冷咁话：呢个系皇上急痛攻心，心血唔归经所致。

0: 冇事嘅。果然雍正掠咗啖血之后，个心呢反而觉得唔气闷啦。佢神志清醒咗啲，呆呆咁睇住自己最亲爱嘅细佬蕴藏嘅尸体，好颓然咁话：十三弟，十三弟，你慢慢去，朕要翻去咯。讲完之后，佢就怀住唔知系点样嘅心情翻到咗丹陵居。高门知道而家皇上嘅心情系非常之曳，能够使皇上心情平复嘅就只有乔引体。佢就即刻走去叫咗乔引体过嚟，仲一再叮嘱佢话：乔姑娘啊，十三爷啱啱死咗，皇上嘅心好烦啊，你今晚无论如何辛苦一晚服侍下皇上啊。乔引体一听，即刻放低咗食咗一半嘅饭，快步就赶到嚟丹陵居。佢见到皇上正系斜斜喺挨喺一个大枕头上边，就行咗礼话：奴婢今晚嚟侍候主子啦。十三爷咁好嘅人，话去就去。不过咁，人总系有呢一日嘅。主子你就算再伤心都冇用噶。不如咁啦，听日你就唔好起床做事啦。唉，你日日咁做嘢法，点会唔攰呢？嗱，奴婢先同你暖下脚，你一阵间呢再食啲嘢，精神就会好翻噶啦。佢一边讲，一边就攞咗个铜盆嚟，放好咗水，将雍正对脚呢放喺个盆里边，小心咁搓下搓下咁同佢洗脚。雍正一见到佢呢，心情就平复咗好多啦，顺从咁坐起身，任由佢嗰两只乱乱嘅手仔喺度慢慢咁将自己嘅脚板搓下扭下。跟住乔引体又叫高慕容啊，同皇上做一碗姜醋面豉汤嚟。佢就话：主子啊，你大概未饮过呢啲姜醋面豉汤啩，好好饮噶。呢啲面豉汤呢，喺我乡下人人都识做嘅。听讲从前呢，有个懒人去土地庙嗰度祷告话：唉，我啊，而家呢又想食嘢，又懒做嘢噃，不如咁啦，土地公公，你俾啲病我啦，总之呢就唔好攞命嘅病就得啦。等我饮返半个月嘅姜醋面豉汤，哎呀，我有病呢，我老婆就最鍾意煲俾我饮㗎啦。饮返十日半个月到，我先起身做嘢得唔得啊？啱啱好呢，有个乞衣仔就喺个土地爷神像后边瞓觉，佢听到个懒人咁样讲啊，佢即刻话：得，俾你攞啲病去囉，不过你一有病就死㗎喇噃。於是呢就喊到个懒人即刻啜一声咁就走咗啦。雍正听你呢度忍唔住咳咁笑起上嚟，佢话：唉，咁睇嚟朕都要做懒人啦。你系咪要为朕饮半个月嘅面豉汤啊？主子，你边算懒人啊？边个唔知道你系天下间最忙嘅人啊？奴婢见到你唔高兴，先至諗咗个笑话嚟氹下你咋嘛。唉，实在难为你啦。你如果挂住十四爷嘅，你仲可以再返去行下㗎。我唔想去啦。点解呀？我都唔知。不过我觉得你哋諗嘅同奴婢都唔一样嘅。或者呢个算命啩？
1: 高慕容又行入嚟禀告话：
0: 皇上，王爷同啲大臣嚟问安啊。
1: 雍正点一点头，睇咗眼乔引体就话：
0: 叫佢哋入嚟啦。
1: 原来大家见到皇上吐咗血，都挂住唔知皇上会点，所以凡系能够嚟嘅人冚唪唥嚟齐晒。雍正。

皱皱眉头话：贾道长系方外之人，唔使喺度陪我啦。啊，廿四弟，你年纪仲细，亦都唔喺度熬夜啊。高慕容，去搞一顶轿出嚟，送佢翻去自己屋企啦。允子呢，佢本嚟喺自己府邸嗰度饮紧酒嘅，一听到允祥去世嘅消息，即时就被传入嚟见皇帝。佢心情啊唔系几好，而且一向呢，佢都好妒忌允祥点解咁得皇帝嘅信任。自己呢虽然系皇上嘅三哥，但硬系好似刮咗虫咁嘅。所以而家允祥死咗，佢就唔系好伤心啫。不过都要炸到言不由衷㗎嘛。唉，啱啱仲好地地㗎。点解话走就走呢？宏氏心中有鬼呀，这个时候亦都敷衍咗话：唉，十三叔呢个病都纠缠咗好几年㗎啦。只不过儿臣估唔到会咁快啫。我真係睇佢伤心啊。一边讲一边用抹咗抹眼泪添。宏宙呢，佢又有另一种讲法啦。佢话十三叔嘅死真係令人痛心疾首啊。前几日我去同十三叔请安嘅时候，佢话仲有一件心愿未了。我觉得呢件事先紧要啊。雍正听到皱皱眉头就问宏宙：你十三叔有咩心愿？宏宙扣个头话：呢雍正四年嘅时候，京城附近呢就突然间发咗大水，十三叔去查看河道，当时佢就话佢一定要做好呢件事嘅。我劝佢唔好太伤神啦，等病好先至讲啦。点知佢话恐怕等唔到嗰日咯。唉，估唔到佢真係不幸而言中，呢、这个啊就係佢嘅一大心愿啊。雍正听你呢度啊，真係五内俱焚啊。佢对张廷玉话：廷玉，老十三既然咁讲，我哋就遂咗你嘅心愿啦。张廷玉就即刻话：係呢件事臣听日下令办理，我觉得余鸿图呢个人最能干㗎啦，做呢啲事呢就最好啊，不如将呢件差事交俾佢做啦。於是跟住呢，大家又商量允祥嘅封号。雍正嘅意思系要用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呢八个字。佢话允祥已经封咗贤亲王啦，加埋呢个谥号，冇一个字系虚言嘅。佢对朕唔单止忠心尊敬，为人诚恳正直，而且做起事上嚟又勤奋谨慎廉明，个个字佢都当得上啊。允子喺旁边听到呷醋，因为呢自从允祥加咗双亲王个俸禄之后，一年啊正系朝廷俸禄呢份就攞到个两万几两银喎。话佢廉明，佢便会服气先得㗎。于是允子就企出嚟话：祥帝有咁样嘅批语就可以含笑九泉咯。既有忠敬诚直，又有勤慎明显，皇上真係想得好啊。雍正一听就明白啦。允子专登将个廉字去掉咗，即係话呢允祥係唔够廉洁。哼，佢只係鸡蛋里面挑骨头啫。雍正係最反感嘅，即刻就话：其实朕嘅呢啲批考语之中，最重要嘅就一个廉字。各个王子之中，只有我嘅十三弟长帝系唯一一个冇至到田庄嘅。当年先帝分封各亲王嘅时候，各得二十三万两银。三哥你哋几个成咗家大嘅，系三十万两，而允祥只系要咗十三万两。

0: 佢话三哥人口多，又要养翻一班人嚟编书，我唔使用咁多银两。长帝嘅一生之中，救济嘅几多人，大概你哋都唔会忘记啩？朝廷上下，唔通仲有边个比我嘅长帝更加廉明咩？呢番说话讲出嚟，真系讲到个允子面红耳赤。雍正跟住下令逐客啦，佢话：你哋跪安啦，三哥，主持丧事非你莫属，听日叫礼部嘅人嚟，以定允祥嘅丧事细节好啦。于是大家就退咗出去。呢个时候天已经好晏，空旷旷嘅金銮殿里面只系留低雍正同少数嘅几个太监宫女。雍正就瞓喺烧得好暖嘅大炕上面，但系佢只觉得自己心神恍惚。喺呢度陪住佢嘅就只有乔引体同另外两个宫女。雍正敲敲自己嘅头啊，唉，朕今日做乜嘢呢？好似做乜嘢事都做唔到咁嘅。寿菊彩霞，你哋过嚟同朕抌下只脚。引体啊，你亦都唔好成日企住啦，过嚟陪朕倾下偈好嘛？乔引体点一点头，冲好壶茶，跟住就是坐喺皇上嘅旁边。佢话：皇上啊，奴婢细个嘅时候鍾意睇戏㗎啦。哎呀，嗰阵时睇戏啊，做皇帝都唔知几咁易嘅，点知原来而家先知道真正嘅皇帝係咁难做㗎喎。唉，其实啊，呢啲皇帝同大户人家嗰啲老爷差唔多样㗎咋嘛。好，咁你哋话啦，做皇帝应该点样㗎呢？彩霞呢嗰把口係最利㗎喇，又最快嘅，即时就话：哦，做皇帝梗係咁样最舒服啦，就是、想食乜嘢就食乜嘢，想点样使钱就点样使钱。白日将啲大臣叫过嚟话声：有事出班启奏，无事卷帘退朝，咁啲人咪散囉。哎呀，咁样做皇帝又好得意啫。乔引体听都忍唔住笑住闹佢话：你乱噏啲乜嘢啊，皇上听你咁讲点瞓得着啊。皇上啊，你而家最紧要呢就瞓一个好觉，你搵一啲冇意思嘅嘢諗諗下諗下，你就可以瞓着㗎啦。雍正听佢咁讲就眯埋眼，真係喺度胡思乱想啊，迷迷糊之间真係好似好瞓啲喎。忽然间佢諗下諗下，突然间諗起少福俾人绑喺嗰棵老槐树下面俾火烧住，哎呀，佢好似就见返啲幕情景啦。佢当堂就急起上嚟，好嬲咁喝斥话：朕已经系天子啦，你哋仲敢咁虾佢，五哥快啲同我将佢救落嚟。佢一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忍唔住就嗌出咗声。呢个时候旁边嘅几个宫女早就瞓着，乔引体呢佢最醒瞓，一听到皇上嗌即刻就醒啦，望下大钟，已经系丑末时分啦，即系话夜晚黑接近一点钟。佢睇下四周围，彩霞佢哋冚唪唥瞓着觉，于是佢就轻手轻脚咁行到嚟雍正身边话：皇上，头先系你嗌张五哥啊，系吗？雍正俾个噩梦一惊惊醒啊，已经毫无睡意。喺灯光之下，佢睇实乔引体，只见佢粉白晶莹嘅鹅蛋面上面，嗰一对好似杏桃一样嘅大眼，真系好似秋波一样咁明净。 在那个精致的圆胆鼻下面，有一张樱桃小口正咪咪笑地对着自己讲嘢。哎呀，这个神态，这个样貌，直情是整个小福感啊。就是自己思念了十几二十年的小福啊。这一下他再忍不住了，他忍不住一手将乔引体拉入了自己怀抱里面，细细声地说，来，你过来，泥浸身边坐下。不好啦，乔引体啱啱叫一声，又被雍正的揞实了把口。于是他细细声地说，皇上，你要休息啊，你快点睡觉啦，有说话听日再讲。甜啊，你讨厌朕啊？不是，不是啊。咁朕唔系一个好皇帝咩？你系，我知你系噶。咁你可怜下我呢个皇帝啦。讲到呢一句，雍正忍唔住用力一拉，将乔引体就拉跌入自己嘅怀抱，然后双手就向乔引体嘅腰间伸过去。乔引体就丑到面都红晒，佢细声咁话：，哎呀，唔好啊，皇上，皇上唔好啊！佢想夺身而出，唉。但是他又点够皇上大力呢？雍正跟着顺势一翻身就压在他身上面。他说，有什么不好啫？无非就是你和十四弟有个件这样的东西嘛。我们满洲人啊，没有你们汉人这么多规矩，我根本就不在乎。讲完之后，雍正就已经在乔引体身上展开行动。乔引体呢下真系苦啦，佢既唔敢嗌，又唔敢挣扎，仲惊住惊醒咗彩霞佢哋，就只有任由雍正乱咁嚟啦。雍正就气喘喘咁话：，朕已经三个月未曾近个女人，未曾翻过边个贵妃嘅牌子啦，我心正系想你咋。讲完之后，佢个吻就好像雨点一样落在乔引体的全身。乔引体开始的时候还有些半推半就，但是这个狂热的爱抚和亲吻之下，他亦都忍不住将雍正皇帝紧紧地抱在怀抱里面。一种即使十四爷在他身上面亦都从来未有过快感迅速地传遍了全身。跟住他就喐都不喐。雍正在梦中将这个情景其实想象过几多次，又在心底积蓄了几耐的欲望啊。霎时之间他终于得到了满足了。以前欠小福的一切好像忽然间又有了补偿，那个为他而惨死的小福又好像回到了自己的怀抱了。终于那股巨大的欢乐已经过去，他们都好满足地瞓在床上边。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这一次他们的结合其实是一个悲剧的开始。这个时候乔引体的心情是非常之复杂，他既兴奋又有点羞愧，还有些他都讲不清的对十四爷的内疚。他伏在雍正怀抱里面喊着说，皇上，我是个下贱的女人，早就已经一文不值了，难得皇上还这么宠爱我，我只是想请皇上应承我一件事。你讲啊，只要朕能够俾你嘅，我全部都俾晒你。咁皇上，你就唔好再难为十四爷啦，你已经对佢唔住噶啦。
1: 雍正沉吟一下就话：
0: 好啦，睇喺你面上面，朕再放佢一马啦。朕从今日开始，叫佢个福晋同埋家人都可以去侍候佢。
1: 就在雍正了了他心愿的那一刻， 十三爷嘅府邸里面佢係哭声震天。当宏时三兄弟

0: 将蕴藏嘅遗体运翻去府中嘅时候，狂风乱雪正嚟话喺京城嘅上空。蕴藏嘅府邸同其他嘅王府真系好难相比。呢度只有100人都唔到嘅家丁，人本嚟就少嘅，再加上佢一生人冇娶过福晋，净系有两个侧福晋，即系姨太太。呢两个侧福晋呢都未经历过咩大事嘅，咁就更加冇晒主意。佢个仔宏晓呢，就净系喊到天昏地暗，乜嘢事都谂唔起嚟，亦都唔知道应该点做至好。唉，好彩跟嚟嘅人之中啊，多咗个李慧。李慧呢个嘢啊，佢真系由上至下，由女至外，乜嘢事佢唔明白，乜嘢路数佢唔懂啊。于是佢就将自己带嚟嘅兵丁冚唪唥嗌到面前，吩咐话：嗱，我已经写好晒名噶啦，你哋按呢张名单同我知会各人，叫大家都过嚟帮手。就话呢个系我李慧讲嘅。无论佢屋企死人冧楼都好，边个夹谂讲一声推辞话唔嚟嘅，咁我同佢交情就此一笔勾销。讲完之后，佢又将蕴藏嘅管家叫过嚟，吩咐话：唔好咁慢吞吞，要有翻个出丧嘅样噶嘛。再过几个时辰啊，拜祭你哋13爷嘅人就冚唪唥都嚟噶啦。你哋连孝母都未带上咩？快快快快快到去！将府邸中嘅白纸、白布、白线头、白绢冚唪唥揾出嚟，照我讲嘅做。讲完之后，跟住佢又嗌齐宏时、宏晓，请佢哋迅速去灵棚等候前嚟拜祭嘅嘉宾。咁然后呢，李慧一个人又忙出忙入布置灵堂上嘅一切。过咗阵，嚟帮手嘅人冚唪唥都到齐，唯独是唔见嗰个成亲王允子噃。嗰个去请佢嘅人话：小人去到三王爷府，个管家出嚟话成亲王喺度赏月饮酒，今日唔嚟噶啦。宏力佢哋听到，大家都咁窒一窒。点解啊？因为三爷允子啊，系受咗皇上嘅命令嚟主持允祥嘅丧事噶嘛。皇上落嗰度圣旨，大家都听得清楚明白，点能够喺呢个时候啊，佢三哥走咗饮酒赏月嘅呢？再讲啊，个细佬啱啱死咗，做大哥当堂当冇件事咁，自己走去饮酒啊！哎呀，点能够咁无动于衷噶？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5月9日进驻广东。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到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20-3397-6695， 专门邮政信箱广东省广州市 A273 号邮政邮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主要受理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昨日，我市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涉及高腰区一件、四会市一件、封开县一件、肇庆高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3件、固废污染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交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近日，市长徐小雄到星湖管理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动星湖管理改革发展等工作进行专题调研。近日，广宁县在滨亨镇江基产业园举行2026年第二季度循环经济项目工地动工仪式，4个资源循环产业重点项目实现了拍地及动工，以实打实的广宁速度为该县打造百亿级资源循环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本次集中工地动工的4个项目总投资3.35亿元，涵盖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新型复合材料、竹塑融合创新等重点领域。昨晚粤 BA 常规赛第7轮，肇庆队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珠海队，双方上演精彩对决，最终肇庆队以72-67获得首胜。昨晚赛场外，肇庆在印象会、鼎湖万达广场等处设置第2现场，通过大屏同步直播赛事，吸引大量市民聚集观赛，共享城市荣耀。这场比赛不仅展现出肇庆队永不言弃的竞技风采，更凝聚起城市向心力，反映出肇庆浓厚的群众体育氛围。昨日粤 BA 战火再燃，肇庆队在四会市体育中心迎战珠海队。四会市借助赛事超高人气，精心打造场外集市，非遗美食展示、汽车展销、特色集市、小型音乐会多点开花，让市民群众一站式体验看球赛、选好车、品美食、讨好物的多重乐趣。昨晚

0: 肇庆队主场迎战珠海队，斩获粤 BA 常规赛首胜。赛后，热情的肇庆球迷将肇庆队球员团团包围，或鼓掌喝彩，或寻求签名合影，展现出肇庆人称肇庆的深厚情谊。赛场内外暖意涌动，场外肇庆球迷列队欢迎珠海球迷交换礼物，场内加油呐喊声震耳欲聋，万水千山总是情，旗开得胜等歌舞表演赢得阵阵掌声。中场休息时，肇庆队送上四惠茶油鸡、真山鳄鱼糕、砂糖橘汁等特产，珠海队则回赠白椒海炉、何叔公、衡山鸭杂包、珠海元朗蛋卷等美食。近日，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公布，肇庆选送的作品共有五件从全省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两个一等奖、三个三等奖。进入五月，2026年肇庆中考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昨日，由肇庆市教育局、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融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广东肇庆中学承办的2026年肇庆市中考招生政策宣传会在广东肇庆中学信安分校举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68.2 万对。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昨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昨日，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近日，广东多地民政部门表示，520当天将增开服务窗口，延长服务时间，若线上预约已满，可以通过现场轮候方式办理结婚登记。在10日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义成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和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日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发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日晚称，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当地时间10日，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西班牙官员表示，邮轮船上人员身体状况良好，均无症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老旧粮仓承载乡土记忆，美学改造唤醒建筑生机。社会史城中街道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近日换。

新楼上，通过修旧如旧的活化改造，融合多元新业态，让闲置老粮仓变身为乡村创意空间，为乡村振兴增添新亮点。位于四会市城中街道的下埔粮仓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初，整体风貌保存完好，占地面积约3220平方米。这座曾经服务粮食储备的老旧建筑，闲置多年后迎来全新蜕变。经过八个月的精心打造，项目团队因地制宜科学改造，将昔日的粮食物理容器变为乡创综合体，让老粮仓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乡村与城市、艺术与生活、人与自然的重要桥梁。依托原有大方仓与原仓的独特格局，项目坚持修旧如旧，最大限度保留历史肌理与时代印记，打造极具特色的乡村文旅新场景。告别单一仓储功能，如今的粮仓业态丰富多元，项目以美学设计为核心揸手，深化本土乡村文化内涵，精准适配新时代文旅消费需求，让老旧闲置资产持续发挥效应，实现历史建筑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双向赋能，互利共赢。下埔粮仓的蝶变升级，是四会盘活国有存量资产，以文化美学赋能乡村发展的生动实践。项目以艺术活化乡村，以创意激活乡土，既留住独特乡愁记忆，又保齐乡村文旅业态短板，为乡村闲置建筑活化利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晚风分娩，金曲悠扬。日前，一场充满青春回忆的港风路演专场在四会粤海大道湿地公园温情开场，市民们围坐草坪齐唱粤语金曲，在熟悉的旋律入边点亮了城市的夜晚。当晚的湿地公园大草坪灯光柔和，歌声动人，草坪港乐唱响四会粤语金曲路演正式开启，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粤语金曲接连响起，瞬间唤醒了现场观众的青春记忆。大家围坐在一起，跟着节奏轻轻摇摆，不少市民拿出手机打开闪光灯，点点星光随着旋律晃动，现场大合唱，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氛围感直接拉满。活动组织方表示，希望通过这一场主题路演，给四会的歌迷们提供一个线下相聚、分享音乐的平台，唤醒大家的青春共鸣，同时亦都藉着这一类接地气、有温度的城市文化活动，把街头音乐打造成四会的一张文化名片，吸引更多年轻人留在四会、爱上四会。以乐为媒，以城为景，这场草坪港乐路演用熟悉的旋律唤醒了城市的夜晚，也都让市民在轻松的氛围中感受到了四会青年文化的温度与活力。各位，以上是本期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物你我他，
3: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物争先锋。
2: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3: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4: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2: 新年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可能你会听过
2: 商鞅立木为信，
3: 贵报一诺千金，
4: 新年首信好学。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5月9日进驻广东。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到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20-3397-6695， 专门邮政信箱广东省广州市 A273 号邮政邮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主要受理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昨日，我市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涉及高腰区一件、四会市一件、封开县一件、肇庆高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3件、固废污染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交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近日，市长徐小雄到星湖管理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动星湖管理改革发展等工作进行专题调研。近日，广宁县在滨亨镇江基产业园举行2026年第二季度循环经济项目工地动工仪式，4个资源循环产业重点项目实现了拍地及动工，以实打实的广宁速度为该县打造百亿级资源循环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本次集中工地动工的4个项目总投资3.35亿元，涵盖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新型复合材料、竹塑融合创新等重点领域。昨晚粤 BA 常规赛第7轮，肇庆队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珠海队，双方上演精彩对决，最终肇庆队以72-67获得首胜。昨晚赛场外，肇庆在印象会、鼎湖万达广场等处设置第二现场，通过大屏同步直播赛事，吸引大量市民聚集观赛，共享城市荣耀。这场比赛不仅展现出肇庆队永不言弃的竞技风采，更凝聚起城市向心力，反映出肇庆浓厚的群众体育氛围。昨日粤 BA 战火再燃，肇庆队在四会市体育中心迎战珠海队。四会市借助赛事超高人气，精心打造场外集市，非遗美食展示、汽车展销、特色集市、小型音乐会多点开花，让市民群众一站式体验看球赛、选好车、品美食、讨好物的多重乐趣。昨晚肇庆队主场迎战珠海队，斩获粤 BA 常规赛首胜。赛后，热情的肇庆球迷将肇庆队球员团团包围，或鼓掌喝彩，或寻求签名合影，展现出肇庆人称肇庆的深厚情谊。赛场内外暖意涌动，场外肇庆球迷列队欢迎珠海球迷交换礼物，场内加油呐喊声震耳欲聋，万水千山总是情，旗开得胜等歌舞表演赢得阵阵掌声。中场休息时，肇庆队送上四会茶油鸡、真山鳄鱼糕、砂糖橘汁等特产，珠海队则回赠白椒海炉、和叔公、衡山鸭杂包、珠海元朗蛋卷等美食。近日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公布，肇庆选送的作品共有5件从全省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2个1等奖、3个3等奖。进入5月，2026年肇庆中考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昨日，由肇庆市教育局、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融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广东肇庆中学承办的2026年肇庆市中考招生政策宣传会在广东肇庆中学信安分校举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68.2 万对。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昨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

0: 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昨日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近日，广东多地民政部门表示，520当天将增开服务窗口，延长服务时间，若线上预约已满，可以通过现场轮候方式办理结婚登记。在10日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义成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和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日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发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日晚称，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当地时间10日，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西班牙官员表示，邮轮船上人员身体状况良好，均无症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筑牢强军信念，锻造民兵铁军，鼎湖区举行2026年基干民兵点烟大会，鼎湖区召开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8日，鼎湖区举行2026年基干民兵点烟大会，以筑牢强军信念，锻造民兵铁军为主题，进一步强化基干民兵队伍建设，提升基干民兵应战应急能力，为筑牢区域国防后备力量，服务地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等参加点烟大会。大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拉开帷幕。大会宣读了民兵干部骨干任职命令和入队人员名单，新入队民兵代表上台发言。大会上，梁建梅为新边建分队永安镇应急二排授旗，标志着鼎湖区民兵应急力量再添新意。大会还对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进行了通报表扬，部署基干民兵年度训练工作，明确了年度参训对象。随后，在领事人的带领下，全体基干民兵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全场。全体基干民兵精神饱满，士气昂扬，把风雨当号令，严格按照流程接受集合点验，现场秩序井然，作风严谨。大会强调，要始终筑牢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式锤炼应急应战的过硬本领，必须牢固树立随时准备打仗的紧迫感，立足实战，聚焦打赢，从严从难开展针对性训练，把应急应战能力练到极致，确保一旦号令下达，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真正成为党和人民倚重的拳头力量。要主动融入高质量发展大局，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在平安创建中发挥骨干作用，在乡村振兴中贡献力量，以实际行动书写民兵也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的新篇章，为鼎湖区现代化建设和长治久安保驾护航。点烟大会结束后，与会人员还现场观摩查验民兵装备。5月9日，鼎湖区召开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通报近期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展情况，就下阶段工作做具体部署。区委副书记、区长梁建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全区上下必须深刻认识此项工作的紧迫性与重要性，迅速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处理好平时与战时的关系，坚持干净有序的日常管理标准，让文明行为成为群众习惯，在重要时段更要全力以赴，以最高标准、最实作风做好各项准备。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难点，将功夫下在平时，针对农贸市场、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的管理难题，必须持续发力，探索推广有效的治理模式。要强化车辆停放早管控理念，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要加大公益宣传力度，营造严管共治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文明规范。会议强调，要全面压实工作责任，优化常态化治理体系，全区划分的网格要立即高效运转，推动巡查力量下沉，实现网格发现快速处置。要整合多部门力量，开展专项督导，确保压力传导到位，责任落实到人。对于巡查中发现的环境卫生、市容秩序等问题，要厉行厉改，对复杂问题需建立快速协调机制。会议指出，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系统工程，各街道要落实属地责任，各职能部门要履行主管责任，各网格单位要扛起巡查责任，密切协同配合。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创新活动形式，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共同营造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不断推动鼎湖区城市文明水平和治理效能迈上新台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春风很慢，这是人间草木青。春天是一首写不完的诗，而我们是那个读诗的人。在这个慢慢生长的季节，愿你心里有景，眼中有光。 FM92.9 用声音记录春意，将每一个日子都过得色彩斑斓，融入平淡。

身边嘅际遇，生活嘅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司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0: 迎收听收看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里面咧，会喺日前嘅时间啦，同一啲粉丝喺微信上面倾偈嗰阵啦，会大家有啲意见，就系话咧，思琪啊，点解生活愉快里面咧，其实大多数都系民事纠纷案件嘅？我谂咗谂，细数咗一下，翻嚟归纳咗下，好似系冇讲错。好啦，咁覺得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今個星期咧會偏向嚇，會偏向一啲刑事犯罪嘅真實案例啦。所以今日帶出嚟嘅呢個真實案例咧係職務侵佔罪，咁所以咧今個星期嘅生活愉快嘅安排咧會稍稍有些少咁多嘅調整嚇。咁呢個職務侵佔罪嘅一個情況咧，大概就係互聯網公司嘅城市主管吳某利用職務嘅便利，去通過虛構使用咧運輸嘅車輛領取出車嘅補貼啦，仲有虛構人員、虛增人員嚇嗰個領取工資嘅方式啊，聽起上嚟好似好大膽，咁實際上面咧確實係發生嘅一個事實嚟嘅，侵佔咗公司資金115萬幾。咁呢個可以講係一個互聯網公司主管的一個掛空車食空享的狀況，那個情況真實案例。最後的判決當然是刑事的判決啦，判決的結果我們暫時不講先，會聽一下整件案件的來龍去脈。今天跟大家回來就是了解一個刑事案例。
1: 每日生活裡面的瑣碎，每一個發生在身邊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0: 其实呢位听众咧讲得冇错嘅，确实喺生活语法里边咧，民事纠纷嘅案件咧，相对啊嗰个占比大好多。咁刑事嘅一个普法里边咧，相对会薄弱些少。咁但系其实咧，之前喺生活语法里边间中咧，都会同大家讲过，特别呢个职务侵占罪吓，喺之前嘅真实案例亦都系分享过嘅。咁今日嘅案例，当然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今日嘅案例咧唔同嘅地方，我哋阵间听落去就知道吓。呢个系一个互联网公司的主管去挂空车食空享啊，即系虚假的动作啦，虚假的运作啦，仲有虚假的人员啦，虚假去领取工资咁样的方式嚟侵占公司的资金。我哋首先睇下呢件案件嘅检方指控系咩情况吓？检方方面嘅指控就系被告人吴某喺某个互联网公司，佢嘅职位咧系担任城市主管。喺佢担任城市主管嘅期间咧，系负责电单车项目嘅运营管理。咁呢个运营管理包括有咩内容咧吓？有招聘运维嘅人员啦，仲有管理考核嘅运输车辆啊等等呢啲流程嘅。好啦，睇翻时间，翻去到2020年至到2022年嘅期间，咁吴某咧就利用自己嘅职务嘅便利啦，伙同其他嘅管理嘅多名人员吓，通过虚增车辆去领取出车嘅补贴啦，即系明明冇咁多嘅吓，可能100台变咗200台或者150台。好啦，仲有虚增嘅人员去领取工资，咁样嘅方式去侵占咗公司嘅钱款115萬幾。好啦，我哋睇翻呢件案件庭审当中，被告人吴某及其辩护嘅律师对于检方嘅指控罪名，即系啱讲到成咗有职务便利呢个条件喺度。咁另外，而公司去发放车辆补贴嘅前提，显然就系话从呢个车辆实际从事咗运输活动，咁付出咗相应嘅成本咯。咁发放嘅人员工资嗰个前提，亦都显然系呢个人员实际向公司付出咗劳动。咁其实咧，呢个就系劳动关系吓，呢个构成。咁车辆方面亦都实际运用嘅构成。咁而对于吴某出于个人嘅私欲，利用上述嘅情况， 职务便利，向公司去隐瞒真相，伙同其他人虚构车辆从事公司嘅运输活动嘅信息，以及虚构他人向公司提供劳动咁样嘅事实，借以骗取公司发放嘅车辆补贴，仲有员工嘅工资。咁呢个咧，同其他人分赃之后咧，吓再将所获嘅赃款用嚟自己用。咁呢个个人咧，佢个人吓至今系冇，即系直至到呢件案件嘅审理过程里边嗰个时间，都系冇退翻任何一分钱嘅，未退还分文，造

成了公司的财产重大损失。所以上述的行为足以反映了他是对公司财产的非法占有的目的。他的行为目的其实就在这里了。行为也是符合职务犯罪的一个犯罪构成。所以法院对上述的这个无罪辩解还有辩护意见是不予以采纳。最终的判决就是。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20,000。另外责令被告人吴某向这家互联网公司退赔700,000。咁呢个判决生效咗之后咧，被告人吴某咧系冇上诉到嘅，咁所以呢个判决系已经生效。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公司的主管利用職務的便利，掛空車食空享，虛構實際的一個運作，所以侵佔了公司的百萬，獲得刑罰。這件案件宣判了之後，被告人馬是沒有上訴到，檢察機關也是未抗訴，所以判決已經是生效了。我們聽到這裡的時候，又跟大家進入一個普及法律法規的時間，我們看看相關的法條。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71條規定，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佔有，數額較大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數額巨大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咁我哋經常會聽到刑法裏面嗰個數額較大或者數額巨大、特別巨大呢啲點樣去釐定呢？就好似今日呢件案件，夾翻今日呢件案件當中咁樣啦。吳某去侵佔公司財產，金額係115萬幾，咁呢個咧數額咧已經係達到數額巨大嘅標準啦。千祈唔好以為咧，職務侵佔這個刑法法條或者詞語對我們來說是距離很遙遠，其實不是的。其實很多時候呢，大家在職務上面可能真的會有很多的便利。所謂的一時不小心利用了的，這個是會不會是貪念的一個延伸呢？咁特別係依家當前啦，互聯網經濟憑藉住咁強大嘅創新嘅活力啦，仲有廣泛嘅輻射效應啦，已經咧係成為咗驅動經濟增長嘅新動能。咁喺互聯網企業嘅高速發展嘅同時咧，一啲嘅企業內部員工啦，去借助互聯網特有嘅數字特性啊，實施犯罪嘅行為，唔單止呢個係企業嘅核心競爭力係侵足咗啦，可以讲，亦都系导致到资源嘅错配啦，运营成本嘅虚高，更加可能会扰乱市场秩序嗰个公平，动摇咗市场公平嘅根基。咁因此咧，互联网企业嘅内部呢个反腐咧，其实系非常之刻不容缓嘅。咁所以咧，其实完善机制方面都会有啲提醒俾到企业吓，企业应该系完善内部嘅监督机制。咁当然你系法官提醒吓。首先第一就系明确翻人事啦、财务审批嘅权限，呢个非常重要嘅，千祈唔好权限过大。建立咧考勤同呢个薪资嘅数据交叉去核对嘅制度，优化人事系统嘅一个权限嘅设置。将员工的入职、考勤、再薪资发放的环节纳入多部门的联合审核当中，这个也是筑牢防线。第二点就是利用大数据的分析，异常的薪资波动或者长期没有工作记录的人员的信息。其实有工作记录不单是打卡的，工作内容都是工作记录的信息来的。第三点就是定期开展员工的岗位轮岗，或者避免权力的过度集中，特别一些管理层。同时企业员工也需要认清吃空饷、吃空饷这样的违法性，千万不要一时的贪念，就是刚刚说到的，可能真的很便利、很简单、很方便，自己做一做就可以有钱，这个这样的贪念。 OK，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听日同一时间继续生活与法，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星宿之声。这里是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3: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2: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3: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4: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酿成火灾大件事。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爱上九二九，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老旧粮仓承载乡土记忆，美学改造唤醒建筑生机。社会史城中街道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近日焕新亮相，通过修旧如旧的活化改造，融合多元新业态，让闲置老粮仓变身为乡村创意空间，为乡村振兴增添新亮点。位于社会史城中街道的下部粮仓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初，整体风貌保存完好，占地面积约3220平方米。这座曾经服务粮食储备的老旧建筑，闲置多年后迎来全新蜕变。经过8个月的精心打造，项目团队因地制宜科学改造，将昔日的粮食物理容器变为香创综合体，让老粮仓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乡村与城市、艺术与生活、人与自然的重要桥梁。依托原有大方仓与原仓的独特格局，项目坚持修旧如旧，最大限度保留历史肌理与时代印记，打造极具特色的乡村文旅新场景。告别单一仓储功能，如今的粮仓业态丰富多元，项目以美学设计为核心抓手，深化本土乡村文化内涵，精准适配新时代文旅消费需求，让老旧闲置资产持续发挥效应，实现历史建筑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双向赋能，互利共赢。下部粮仓的蝶变升级，是社会盘活国有存量资产，以文化美学赋能乡村发展的生动实践。项目以艺术活化乡村，以创意激活乡土，既留住独特乡愁记忆，又保齐乡村文旅业态短板，为乡村闲置建筑活化利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晚风分娩，金曲悠扬。日前，一场充满青春回忆的港风路演专场在四会粤海大道湿地公园温情开场，市民们围坐草坪齐唱粤语金曲，在熟悉的旋律入边点亮了城市的夜晚。当晚的湿地公园大草坪灯光柔和，歌声动人，草坪港乐唱响四会粤语金曲路演正式开启。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粤语金曲接连响起，瞬间唤醒了现场观众的青春记忆。大家围坐在一起，跟着节奏轻轻摇摆，不少市民拿出手机打开闪光灯，点点星光随着旋律晃动，现场大合唱，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氛围感直接拉满。活动组织方表示，希望通过这场主题路演，给四会的歌迷们提供一个线下相聚分享音乐的平台，唤醒大家的青春共鸣，同时亦都藉着这类接地气有温度的城市文化活动，把街头音乐打造成四会的一张文化名片，吸引更多年轻人留在四会，爱上四会。以乐为媒，以城为景，这场草坪港乐路演用熟悉的旋律唤醒了城市的夜晚，也都让市民在轻松的氛围中感受到了四会青年文化的温度与活力。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3: 你好，早晨。
4: 唔该晒，
3: 唔紧要。
4: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3: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4: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3: 让健康、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伴随着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风变软了，天变蓝了，春天带着温柔悄悄来了，放下忙碌，卸下疲惫，打开耳朵，遇见美好。每一段声音都能温暖你的时光，愿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 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春天同行，与美好相伴。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0: 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1: King A， 你准备好未啊？
2: 我准备好啦，英同你呢？
1: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2: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
1: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3: 走走停停好风景，
1: 我哋一齐出发啦！
4: 头头
1: ，Hello， 天记，各位大家晏昼好，
4: 几妖娆嘅头头，
1: 吓，多谢你，
4: 好似有一个好姣姣地，有啲雾眉嘅靓女，将个大髀揽咗喺我个大髀嘅度嘅感觉，
1: 哎呀，呢种错觉真系嚟自呢首歌啊，
4: 大家先想象一下先。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五月份嘅天气系好舒服嘅。
2: 暂时嚟讲都还系嘅。
1: 五月份如果五月份有假期嘅话，其实系旅游嘅好季节。可惜啊，专门系设置喺最热嘅时间就放暑假，咁就变咗大家都集中喺暑假去旅游，
2: 即系最热嘅时候。
1: 系啦，
2: 去啲热门嘅地方。
1: 冇办法，人逼人。咁我哋姑且介绍一下五月份呢个咁好嘅季节，肇庆有啲乜嘢适宜大家去参加嘅文旅活动啦。我哋先讲一讲端州区。端州区喺今个月份，我哋即将会开展一项呢项活动，我描述一下先啦。就系有好多彩石界嘅人物，有老师傅，有后生师傅，佢哋出嚟就会做一啲拜师嘅活动嘅。有冇醒起系边个活动啊？
2: 五丁蛋啊嘛。
1: 系啦系啦。我记得喺若干年前，在五丁旦仲未有开始申报非遗的时候咧，佢就好耐先举行一届嘅。
2: 哦，
1: 好耐先一届嘅。
2: 哦，
1: 唔系经常有嘅，
2: 即系唔会年年都。
1: 唔会年年有，但系后嚟就申报咗非遗之后，嗰时非遗仲系我做咗嗰个宣传片嘅。
2: 哦，
1: 咁我就对呢一个事情都好感兴趣啦。咁跟住我发现，咦？之前我揾素材就揾唔到，點解依家年年都有嘅？依家時興咗，所以經常會搞呢啲活動。之前都唔係年年有，之前可能隔年隔年啦咁。咁而家就越嚟越密啦，因為我哋嘅文旅活動依家係不斷咁樣去搞活動嘅。好似嗰個咩雙龍嘅體型火蟲，咦又搞啦？
2: 係
1: 先搞完冇幾耐啫嘛。
2: 可能都会是即每一年都会持续性地这样去进行的了。
1: 是的、我们的文旅活动呢慢慢变成了常态化了。我们先介绍一下五丁旦先啦。五丁旦呢在哪个村哪两个村举行的？
2: 肯定是有端砚石的那个村啦。
1: 是的，我很小的时候呢就只是听到说白石村比较多师傅。后来我大一点就知道其实是两个村的，白石和宾日这两条村、都是有非常之源远流长的做端砚的基础。
2: 没错啦，因为这两条村的话呢都是计邻舍这样，所以呢就当中八成的村民呢他们都会是说祖祖辈辈啊都是靠采这个石砚去采石去制砚啊这样作为他们的一个营生的手段的。
1: 五丁这个老师傅呢就是采石界石工的祖师爷来的。端砚的砚工其实跟这个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们就为了等自己的工作会更加有仪式感，所以他们就会去拜五丁的先师。咁拜师的活动呢就是在这个五丁诞上面去举行的。那些饮饮日日的东西呢就例牌有的啦。任何活動都有㗎啦，
2: 咁啊會即係話村裏邊啦嚇，咁啊各位嘅村民，咁啊會係事前進行一個嘅募集捐款，咁啊攞嚟做咩嘅咧？攞嚟係話進行一個五丁蛋嘅一個儀式裏邊啦，需要用到嘅一啲物品啊，譬如話蒸嘅發糕啊，點嘅對聯啊咁樣咯，咁、而喺五丁蛋當日嘅話咧，全村嘅男丁就會集中喺祠堂裏邊，要拜神福啦，何師傅啦，拜師傅啦，仲有就係領長生寶啊咁樣。
1: 好多儀式、我最記得的呢就是他揸住好多啲牌牌呢就去巡遊嘅。咁當時我記得嗰啲牌牌上面係寫住各種嘅端砚石嘅品種。咁就等大家皆知巷聞啲啦，即係佢哋自己認識啫，嗰啲觀眾可能唔係好識㗎嘛。咁其實作為一個宣傳都幾好嘅。
2: 係啦，因為呢個巡遊方面呢就係話恭迎五丁祖師上轎，然之後呢就係進行一個嘅巡遊嘅活動。之後嘅話呢都會有呢、這個 即係好例牌一啲巡遊活動之後嘅一個動作，就係太公分豬肉啊！係
1: 真係開心啦，有得食，
2: 家家户户都有啊！
1: 燒豬燒鵝仲係啲好好食嘅嘢添。講到呢樣嘢咧，我哋廣東嘅燒味就遠勝國內其他嘅地方嘅。你話啲咁個咩北京烤鴨啊，對比起我哋啲求其一個街邊嘅檔口咧，我覺得都唔一定比得上。
2: 嗯，咁睇嚟你對於我哋廣東嘅一啲燒臘方面都會係好高嘅評價。
1: 好高評價，確實手藝係唔錯嘅。燒豬就如果衛生程度好嘅話，其實都

0: 幾好食㗎，但係我見到市場嗰啲燒豬咧，就有啲烏蠅喺度嬲下，所以我就唔係好敢食。
1: 都啱，要注意下呢個衞生先得。
0: 好啦，跟住啲飲飲喫喫嘅啲嘢咧，其實就係喺會議啊，唔係喺儀式之後嘅、嗯。其實儀式最重要嘅一個儀式咧，應該就係拜師。咁即使佢哋平時已經係師徒關係啦，咁、
1: 嗯、
0: 但係喺五丁誕上邊咧，總係會組織一班人係上嚟進行一個拜師嘅活動嘅，
1: 即係有啲儀式感。
0: 係啦，跟住咧就會有一個長者啦，係宣讀一啲眾文啊，即係拜祭嗰啲咁嘅祭文啊之類啦。咁、
1: 嗯、
0: 儀式感係非常之濃郁嘅，係對採石行業嘅年輕人啦，應該係會對佢哋更加重視傳統，同埋等周圍冇從事呢個行業嘅人，去更重視呢個行業，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噃。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介绍完五丁蛋活动啦，啊，五丁蛋系边日都未讲啊。5月24号，记住咯吓，校定闹钟咯。
2: 5月24系新历定旧历先？讲紧。
1: 咁我哋都系讲新历嘅啫，我唔讲旧历嘅。
2: 咁就得啦。
1: 跟住我哋介绍萤火虫啦。
2: 好。
1: 萤火虫嘅时间咧就有5日，20号到24号。
2: 嗯。
1: 喺双龙片区嘅龙溪栈道上面举行。
2: 嗯。
1: 呢场就系自然加科普加文化嘅文旅活动嚟嘅。
2: 咦？咁呢个嘅话，我又觉得。即大人細路都啱喎，
1: 啱，
2: 因為我真係好耐冇見過螢火蟲啊！
1: 唔係啩？
2: 係啊，
1: 嗯，
2: 所以咧就如果你話有咁嘅機會咧，見下佢啊，而且咧真係喺一種就好大自然嘅環境之下咁樣去見到佢啦，咁亦都講明咗當地嗰個環境確實係非常之好嘅。
1: 嗯，螢火蟲出現嘅地方就表示環境好，係咪咁？
2: 係啊，
1: 真係啊，
2: 冇錯。
1: 咁我哋嘅環境咪好唔掂？吓，成个端州区冇乜萤火虫，死得啦！
2: 咩啫？人哋集中喺嗰啲即系比较郊外啊，郊野嘅地方啊嘛，即系佢嘅对环境嘅要求，佢自己生存嗰个环境嘅要求系好严格嘅。
1: 咁严格，
2: 比你同我都要严格。
1: 咁严格，
2: 系，所以我哋喺呢度可以生存。
1: 搞到咁严格，为乜呢？
2: 佢哋就要拣翻一啲即系佢哋认为系适合自己生存嘅，或者系同伴适合生存嘅地方咯。
1: 哦，
2: 嗯，
1: 這个。萤火虫嘅名唔系萤火虫活动嘅名叫做六尾双龙萤舞龙溪2026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
2: 嗯，
1: 啊，即系个名出嚟长嘅啫。
2: 咁亦都有一个画面俾大家咯，即系有个画面感俾大家咯，系啦。咁如果话真系大人好细路好啦，咁如果话即系对于萤火虫呢种嘅动物咧都有兴趣嘅，咁亦都可以就系参与一下呢个活动。咁当然咧，佢又唔系话斋系带大家去睇萤火虫嘅。
1: 咁呢个活动就生命力好弱啦，一睇完，哎，走散。
2: 咁唔得嘅，系我哋仲会有好多嘅活动噶。
1: 嗯，仲有咩活动呢？
2: 比如话系同大家啦一齐，即系感受一下啦呢个自然嘅嗰种魅力啦。一个就话睇下萤火虫啦，另外一个咧就会有一啲自然科普嘅小课堂啊咁样啦，俾大家去识一下啲昆虫啦，
1: 哦，
2: 识一下啲植物啦。仲有咧就系有啲文创集市啊，有啲主题嘅摊位啊咁样，所以一家大细去都啱嘅。
1: 去年就第二届嘅萤火虫嘉年华啦，又系办咗5日啦，跟住即系带动咗好多消费啦。咁端州区啲朋友揸过去就好近噶嘛，咁就食翻餐饭。咦，当地嘅农家乐嘅消费咧，嗰5日嘅时间消费咗200多万、哦，哇，咁食得嘅咩？我有冇睇错数字，定系嗰个定系统计
2: 嘅时间？
1: 统计嘅数字错咗啊？咁铺张嘅咩？啊，民宿嘅收入20000，呢、這个我觉得好合理嘅。
2: 啊，
1: 生态旅游嘅收入300000，呢、這个都我合理嘅。廿帆呢度我觉得夸张啲，可能系统计出错啦，我估计。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0: 解释完萤火虫嘅活动啦。五月份我哋仲有冇其他嘅文旅活动呢？
1: 梗系有啦，我哋大肇庆好多嘢玩噶嘛。
0: 嚟介绍一下，
1: 好多嘢又可以玩噶嘛。嗯、即系讲完咗我哋短洲区啦，咁可以睇下咧就系高腰嗰边啦，同埋德庆啊咁样吓，其实咧都系有活动咧，近期里边要举行噶噃。
0: 嗯，有两场嘅活动咧，就系喺五月十六号举行嘅。一个就是在高腰的金利第二届新青年耀青春遇见六美高腰徒步嘉年华，咁长的名字
1: 你都读得晒，好嘢，
0: 好嘢，好嘢。
1: 其实呢 我一听到是金利的时候呢，我喺度谂会唔会系撑船呢，又或者系踢足球咧咁样吓？你知啦，
0: 金
1: 利
0: 咁多响嗰个活动咁样，真系犀利啦！
1: 就系啊，咁但系一睇翻，原来唔系新嘅赛道喎，徒步喎，
0: 徒步啦，
1: 系啦。
0: 咁呢个徒步徒步喺五月份真系好好嘅日子嚟噶，又唔算太热啦，晒太阳补下阳气咁吓。跟住咧呢个活动从徒步开始咧，仲可以睇到高腰当地嘅好多一啲非遗表演团嘅表演。咁呢啲咧都可以大家喺徒步过程里边见到一啲高腰嘅文化自信啦，好嘢嚟嘅。
1: 冇错。咁另外咧亦都会有话一啲特色农产品啊，或者系文创嘅摊位展示啦。咁所以大家行一行咧，又可以停低咁啊睇一睇咧，有冇啲啱心水嘅特产啊可以买走啦。
0: 系啊，高腰都好多。農產品是很出名的，有些什麼高貴蝦啊，什麼活道米啊，鄧家糕啊，等等。喂，我其實都是對這個活道米很感興趣的。
1: 蛤？
0: 是，活道這麼小，你說每日，不是，每年這麼多活道米出去賣，那大家又瘦的話，即是挺過癮的話。仲系过瘾嗰样嘢啫。嗱，另外仲有一条徒步线路嘅，如果你觉得呢条徒步线路唔够挑战，好，你可以去睇睇远少少嘅。
1: 系，去到咧就系德庆啦。德庆嘅香山徒步活动吓，亦都系喺德庆县香山森林公园里边咧，会系准备要开展啦。
0: 嗱，呢个咧就系、是。健康德庆，你我同行，健工十五五，奋进新征程。2026年德庆香山徒步活动，在香山公园、森林公园，
1: 以
0: 呢个地方几好、啊，因为我哋做端州人嚟讲咧，行呢个地方就行得少，行高腰经常行噶啦嘛，即系远嘅地方就会觉得少啲见稀罕啲啦。
1: 咁而且咧，佢簡直係週末嘅時間去舉行，咁俾咗大家足夠嘅時間過去啦。你都可以咧，就話揀個自己心水嘅民宿又好啦，酒店又好啦，住翻慢咁。
0: 又拉動消費啦！哇，呢招真係犀利啊！

0: 有人还挑剔过我，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5: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6: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住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7: 你是我沿途最美的风光，春色悠悠不及你的
8: 样。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9: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2026奥盛股份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冠名新闻发布会暨合作签约仪式圆满举行。肇庆高新区促成连续三宗违建主动拆除，总面积超2100平方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活力大旺，促和谐。5月7日下午，2026奥盛股份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冠名新闻发布会暨合作签约仪式在肇庆高新区大旺粮仓文化产业园举行。发布会现场，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与五人制粤超联赛签署总冠名协议，正式成为第14届五人制粤超联赛的总冠名赞助商，标志着本届赛事在品牌与资源合作上迈出坚实一步。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行业领先企业，已连续第三年以独家总冠名身份支持广东五人制足球顶级赛事，体现了其对足球事业发展的长期承诺以及对五人制粤超联赛品牌价值的高度认可。公司华南区总监李志坤：
11: 本次赛事呢，我们主要是拿来了我们最新的这样的技术，包括这个免填充的草坪以及这个高透水的草坪，它主要解决的是我们目前人造草坪系统所面临的像填充颗粒的问题，还有像这个排水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应用了我们最新的这个草坪技术做成的制品啊，那将会在本次的赛事过程中呢集中去展示。
10: 五人制粤超联赛在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指导下，由粤超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培育，已成功举办至第14届，成为扎根广东、深入民间的

0: 标志性足球赛事。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会长刘孝武：
1: 在这样的地方召开这样的足球赛，我希望我们的运动员能带给我们当地这个不同的感觉。然后呢，因为我们主要是线上直播嘛，就会带动很多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带动全民健身，然后呢带动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体育运动。
0: 发布会现场还吸引了包括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新快报、信息时报、足球报、中国体育报、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广东经视台、珠江经济台、明聊体育等在内的众多传媒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广泛报道。媒体记者围绕赛事创新亮点、奥盛股份产品技术突破、五人制粤超联赛对民间足球的推动作用等热点话题踊跃提问，现场气氛热烈。发布会结束后，与会嘉宾参观了大望粮仓文化产业园，并于当晚参加了由广东黄河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2026奥盛股份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启动仪式。仪式以光影为媒，既活化了粮仓历史风貌，丰富园区夜间文旅体验，极具人气客流，更以本土灯光企业搭建了沉浸式展示平台，实现文化与产业共赢，助力三产融合发展，也让本次启动仪式更具仪式感与纪念意义。本次赛事的落地是肇庆高新区深化体育加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肇庆高新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借助五人制粤超联赛的品牌影响力，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注入新活力，进一步提升城市知名度与吸引力。记者邓晨、陈宇报道。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五一假期前后，肇庆高新区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肇庆高新区查违办坚持节日不松劲、节后不停步，持续保持拆违治违高压态势。位于龙湖社区李塘村的三宗违法建筑在一周内相继由当事人自行拆除，累计面积超2100平方米。据悉，四月底，执法人员对李塘村篮球场旁一处违建当事人进行耐心劝导，经反复沟通，当事人于4月30日主动启动自拆，面积约420平方米，实现了从强行拆到主动拆的关键转变。在首宗自拆的基础上，执法人员紧邻该点位持续施法，另一处四层框架结构违建面积达1200平方米，存在未取得用地手续、规划许可及安全隐患等问题。经法理并重的高压劝导，当事人于5月4日自行拆除。5月6日，第三宗违建部分土地取得用地手续且未经规划许可，执法人员五一假期期间持续上门，借助相邻已拆违建的现场震慑，讲清法律后果，当事人最终从抵触转为配合，于5月6日自行拆除，面积约510平方米。一周内引导三宗违建自拆，累计超2100平方米。既是肇庆高新区对违法建设零容忍的成果，也是宣传先行、劝导为主、柔性执法理念的生动体现。下一步，肇庆高新区查违办将继续保持高压严控，完善引导自拆、协助拆除、依法强拆相结合的模式，维护城乡规划秩序，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曾志成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在这个春天，我们用声音赋能生活，用温度讲述城市故事。锁定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声音值得被春天听见。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刚才我哋介绍咗有两个徒步嘅活动，我哋肇庆跑跑行行嘅活动系好多嘅。呢个系我哋嘅名片。喺行完咗嗰两日之后，五月十七号又有一个活动嘅。5月17日，
2: 系
1: 星期日喺桥头站又有一个活动，叫做乡村长跑嘉年华。
2: 咦，呢个要跑啦噃？
1: 系咁。行都得嘅，
2: 不過佢係首屆嘅，即係嗰個路程應該都設計得好合理，意思就係話跑起身應該唔係好攰。
1: 唔會。呢個係懷集咧，因為嗰個喀斯特地貌之前嗰啲徒步活動吸引咗好多人，所以佢今次係換種形式，之前就係徒步嘅，今次就係長跑。
2: 呢、這個速度上要加快啦，
1: 係啦，持續測量呢個燕都燕子嘅燕生態燕都鹿尾懷集嘅名片，吸引更多嘅遊客去嗰度玩。喺橋頭咧都多咗好多景點嘅，嗰、那個咩風雪洞就係、喺過咗燕岩之後就新整一個景區。呢個山窿其實以前就一路都有嘅，都唔收票嘅啫。依家就變成咗喺入邊整一啲古古怪怪咁顏綠色啲燈咁，就收下錢咁，叫做又吸引大家。即係哪怕大家逗留多一陣間咁多啦，咁嗰度逗留下，嗰度逗留下，哦，夠鐘食晏啦喎！咦，咁咪拉動咗當地啲農莊啦，就係咁啫嘛。嗱、那個好似喺過咗嗰個燕岩嘅岩洞之後咧，仲有一啲其他嗰啲農家樂嗰啲咁個小活動嘅，即周圍會有好多呢啲類似嘅小景點，只要你去到嘅話，就總係會有時間打發咗呢一日。咁依家就。

0: 組織大家嚟跑咧，就將呢啲嘢串連埋一齊。喺呢個卡斯特嘅幽靈地貌嘅附近咧，大家就周圍去跑下、跑下、行下、行下。咁呢度本身又有石頭嘅景色，而且仲有山上邊啲羊咧，橋頭石山羊出名噶嘛。咁你見到喺山上邊，咦有石山羊喎、哦，咁跟住你又可以推介啦。我哋嘅農莊都有嘅喎，等陣要唔要？
1: 喂下佢咧，
0: 咁唔係食下佢咩？
1: 唔係啊，依家係喂嗰樣嘢，我覺得即係更加吸引到人啦。而且咧，即係你要知道喂俾佢食嘅唔係普通嘅草料嘅啦、嗯，可能就係即係一盒咧，可能賣你10蚊、8蚊嘅嗰啲
0: 松茸
1: 啊、白菜啊嗰啲啊。
0: 羊啲羊好喎、啊，食極隻羊。都喺度嘅一餐食咗过去就冇咗只羊，咁又唔得，哇！都系你嘅招劲、只要拉几只羊喺度，永远都肠胃肠有，
1: 真系生招牌嚟噶
0: 吧？真系呢个真系好嘢啦！咁、
1: 嗯、
0: 当地咧仲有好多嗰啲咩咩菜花啊，嗰啲桥头豆腐啊、白糍啊，
1: 哇！
0: 好多嘢食噶嘛，
1: 睇嚟咁真系要非去不可啦，
0: 系啦。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惠泽除咗有桥头嗰边有活动咧，下水嗰边都有嘅。下水就好出名啦，因为佢系嗰个藏瑶汉三族嘅融合嘅民族乡啊，好多活动都去佢嗰度做示范点嘅。
2: 咁而且咧，佢亦都系我哋省咧第一个获得呢、这个全国文明镇呢、这个称号嘅一个民族乡嚟嘅。
1: 都有好多其他地方获得嘅，佢系最近获得嘅一个。咁亦系首个嘅民族乡。榮獲得呢個榮譽嘅民族鄉，咁今年四月八咧，啲農曆嚟噶嚇，四月八牛黃誕咧就準備發大嚟搞啦，又攞到個獎啊嘛，嚇、令到高興啊嘛，
2: 大家都同慶咯，係咪先？
1: 下歲米酒要又要消費下先得嘅，話是話啲小下歲米酒，我覺得都幾容易入口，
2: 係嘛、啊？即係意思即係易醉係咪？容易入口、
1: 容易入口，即系觉得甜，我中意甜嘢噶嘛，你知啦，我冲咖啡系中意饮甜嘢嘅，入水果系中意入甜嘢嘅，咁佢啲甜甜地嗰啲下水米酒，我觉得就比较中意饮咯。
2: 喂，如果甜嘅米酒系咪应该系属于糯米类嘅酒咧？
1: 咁我又唔系好识啊，可能系啦。
2: 啊，因为白酒一般都好近噶嘛。
1: 度数低嘛，佢度数低嘛。
2: 广西嘅啲公文包，
1: 佢度数唔高，咁咪冇咁坑咯，咪觉得有啲好似有啲饮糖水嘅感觉。咁就比较亲民咯，呢种感觉啊。好，讲翻佢嗰个活动，嗰、那个牛黄蛋下岁咧，就以前有一个非遗嘅活动，叫做咩？系咪春牛舞定咩？是但啦，反正咧就之前佢嗰个活动，有。我哋台啲同事咧就拍咗一輯個紀錄片，咁後嚟央視都攞嚟播過嘅。咁即係將呢一個非遺嘅活動咧，好似嗰個咩春牛舞啊，咁就廣而告之，等大家都知道嚇喺、廣東有個下歲有啲啲咁好嘅活動嘅喎、哦。咁呢個同牛有關嘅啲傳說咧就係咁嘅。話說咧，春天耕牛就耕到冇日冇夜，疲勞過度，咁就成日都俾人鬧。咁就失曬魂啦，所以藏族人民咧就設立咗一個節日俾啲耕牛去招魂嘅，威嗡嗡威嗡嗡咁啊招咗翻嚟啦。咁就四月八號呢一日咧，佢就等啲牛好好休息一日，唔耕種，只跳舞，咁又咪魂？
2: 牛跳舞定係人跳舞俾啲牛睇？
1: 啲人扮牛跳舞。
2: 哦，
1: 就用
2: 咁特別咩？
1: 楓葉同埋啲杞子榨汁，整啲糯米喂俾嗰啲牛食。咁呢啲有咩功效啊？真系唔知啦。可能啲強筋健體啊、延年益壽之類啲咁。
2: 原來咁，
1: 吔到只牛好猛，就撞牛啦，唔係撞羊啊，撞牛。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1: 琴日粤 B A 肇庆就首胜啊，虚行晒啦，大家
2: 好嘢啊！
1: 咁啊，珠海又俾我哋祭旗啦，啊，唔好意思啊，珠海朋友。
2: 哎，大家都系友谊第一嘅，系嘛？比赛排第二嘅啫。
1: 系啦，嗱，跟住落嚟咧，喺16号，我哋又有一场粤超嘅比赛，就肇庆对云浮。咁到时大家有兴趣嘅话，去体育中心嗰度去凑热闹咯。吓，16号嘅。
2: 晚上
1: 7:30，又去睇睇场。咁啊，母亲节琴日啱啱过啦。母亲节当日咧，去到嗰个紫荆西堤入店嘅朋友可以攞到一束花嘅，咁啊过咗啦啊。咁不过喺呢段时间，即系5月份咧，喺部分嘅文创嘅商品咧，都仲系会有折头嘅，咁就系为咗母亲节嘅专属活动。
2: 系啦，
1: 个折都系拉动下消费嘅啫，吓。
2: 冇错，不论咧就系话阿妈睇啱定自己睇啱都好啦，吓，都可以去帮衬下嘅。
1: 系啦。好了，5月份咁多精彩的节目，期待大家一一去参与啦。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坐耐咗多啲敲下大腿，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坐耐咗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尾骨痛、便秘等疾病，对于经常要坐住的朋友来讲，得闲的时候不妨多啲敲下大腿两侧。方法好简单，伸直两只脚，用拳头捶打大腿的外侧，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一直敲到膝盖，敲50组。这个运动能够刺激胆经，促进胆汁分泌，令到气血上升，亦都可以增强肝肺功能，减少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另外，敲胆经亦都令到胆经活动加速，使到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面的垃圾排出，亦都可以令到臀部和大腿外侧脂肪减少，塑造身形。咁坐耐咗，后背都要多啲敲噶。后背膀胱经系人体嘅排毒通道，经常敲一敲，有利于身体排毒。每次可以敲100下。如果自己手碰唔到嘅地方，亦都可以用一啲橡胶棒嚟轻轻敲胆，尤其系胸椎同埋肩胛骨之间嘅后心地带。好，咁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坐耐咗可以多啲敲下大腿。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以声音赴一场温暖的约定，春天如约而至。 FM92.9 用真诚陪伴日常，用声音传递温暖与力量。爱上929，与春天同行，聆听美好，不负每一场遇见。

简单本太暴风浪。红颜再漫泛浅彩虹，

0: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筑牢强军信念，锻造民兵铁军，鼎湖区举行2026年基干民兵点烟大会，鼎湖区召开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8日，鼎湖区举行2026年基干民兵点烟大会，以筑牢强军信念，锻造民兵铁军为主题，进一步强化基干民兵队伍建设，提升基干民兵应战应急能力，为筑牢区域国防后备力量，服务地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等参加点烟大会。大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拉开帷幕。大会宣读了民兵干部骨干任职命令和入队人员名单，新入队民兵代表上台发言。大会上，梁建梅为新边建分队永安镇应急二排授旗，标志着鼎湖区民兵应急力量再添新意。大会还对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进行了通报表扬，部署基干民兵年度训练工作，明确了年度参训对象。随后，在领事人的带领下，全体基干民兵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全场。全体基干民兵精神饱满，士气昂扬，把风雨当号令，严格按照流程接受集合点烟，现场秩序井然，作风严谨。大会强调，要始终筑牢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扎实锤炼

0: 应急应战的过硬本领，必须牢固树立随时准备打仗的紧迫感，立足实战，聚焦打赢，从严从难开展针对性训练，把应急应战能力练到极致，确保一旦号令下达，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真正成为党和人民倚重的拳头力量。要主动融入高质量发展大局，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在平安创建中发挥骨干作用，在乡村振兴中贡献力量，以实际行动书写民兵也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的新篇章，为鼎湖区现代化建设和长治久安保驾护航。点烟大会结束后，与会人员还现场观摩查验民兵装备。5月9日，鼎湖区召开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通报近期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展情况，就下阶段工作做具体部署。区委副书记、区长梁建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全区上下必须深刻认识此项工作的紧迫性与重要性，迅速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处理好平时与战时的关系，坚持干净有序的日常管理标准，让文明行为成为群众习惯，在重要时段更要全力以赴，以最高标准、最实作风做好各项准备。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难点，将功夫下在平时，针对农贸市场、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的管理难题，必须持续发力，探索推广有效的治理模式。要强化车辆停放早管控理念，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要加大公益宣传力度，营造严管共治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文明规范。会议强调，要全面压实工作责任，优化常态化治理体系，全区划分的网格要立即高效运转，推动巡查力量下沉，实现网格发现快速处置。要整合多部门力量开展专项督导，确保压力传导到位，责任落实到人。对于巡查中发现的环境卫生、市容秩序等问题，要厉行厉改，对复杂问题需建立快速协调机制。会议指出，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系统工程，各街道要落实属地责任，各职能部门要履行主管责任，各网格单位要扛起巡查责任，密切协同配合。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创新活动形式，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共同营造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不断推动鼎湖区城市文明水平和治理效能迈上新台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1: 好的，李主任。
2: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1: 明白。
2: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1: 哦，好的，我记住了。
2: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1: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2: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1: 嗯，知道了。
2: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宁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聚链强基逐绿而行。肇庆人力称肇庆队，肇庆队以72-67赢下粤 BA 赛事首胜。四会市地斗镇做强五金搪瓷特色产业，激活镇域经济动能
1: 新突破。
2: 5月9日，市长徐小雄到星湖管理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动星湖管理改革发展等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星湖管理局、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星湖景区在保护管理、平稳运营、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徐小雄强调，要以推动星湖管理改革为重要抓手，系统性推进理顺机制、精准招商、打响品牌等工作，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把星湖景区打造成为全国一流景区，为肇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要建立健全景区管理改革机制，坚持把推进星湖景区改革作为一号文旅工程抓紧抓实，为景区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二，要大力推进精细化招商引资，聚焦一流景区标准，持续增强景区核心竞争力。三，要守牢安全底线和廉洁防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四，要深化宣传推广，拥抱年轻化业态，坚持生态文明与文化传播相结合，持续擦亮星湖景区这张亮丽的城市名片。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10日，粤 BA 常规赛第七轮，肇庆队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珠海队，双方上演精彩对决，最终肇庆队以72-67获得首胜。比赛开局，珠海队率先争得球权，但面对严密

0: 防守未能打开局面，肇庆队率先发力。12号球员邓义豪罚球命中首开纪录，5号球员严瑞健手感火热，命中三分扩大优势，随后又接长传轻取两分，肇庆队持续施压，造成对手犯规，再添一分。邓义豪表现出色，不仅完成精彩封盖，将球定在篮板上，还贡献流畅扣篮，点燃了现场气氛。首节战罢，肇庆队以23-12占据主动。第二节比赛，双方对抗不断升级，比分交替上升。肇庆队调整阵容后，内线优势凸显，篮板争抢，篮下强突接连得分。珠海队紧追不舍，不断通过突破、远投等方式缩小分差。随后，肇庆队一度出现进攻乏力的情况，领先优势逐渐被压缩。半场结束，肇庆队凭借开局出色发挥，以42-37进入更衣室。下半场一边再战，珠海队奋起直追，比分进一步缩小。肇庆队在加强防守的同时，积极组织进攻。邓义豪在篮下强势突入，接连得分，成功稳住了领先优势。随着两队球员体力消耗，失误逐渐增多，两队教练不断调兵遣将，以保持球队的战斗力。肇庆队充分发挥主场优势，不断寻找进攻机会，迫使对方防守犯规，积累领先优势。比赛最后一节，肇庆队7号球员刘曙萌以一记抛投吹响得分号角，珠海队几度攻入篮下，但被肇庆队成功阻挡，未能得分。肇庆队通过抢断、快攻等方式成功扩大了比分优势。比赛最后5分钟，肇庆队领先10分，为稳中求胜，肇庆队加强防守，给珠海队施加压力。珠海队果断选择三分球追分，但未能有效缩小比分差距。全场球迷持续呐喊助威，肇庆队继续稳扎稳打。随着主裁判哨响，肇庆队以72-67赢下粤 BA 赛事首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四会市地斗镇锚定百千万工程目标，以狮岭工业开发区为核心载体，依托龙头企业深耕五金搪瓷特色产业，联动现代农业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将小小的搪瓷制品做成了支撑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支柱。走进地斗镇狮岭工业开发区四会市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数字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作为当地五金搪瓷产业的龙头标杆，这家企业配备了现代化标准厂房、专业化学实验室与高端检测设备，拥有6条全自动垂直造型线、4条环保电炉、全自动搪瓷生产线以及69台工业机器人，年产能超过6万吨。四会市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刘四后，
2: 在扩大产能的时候，主要是在政策方面，在这个资金方面，各方面都会
0: 依托狮岭特色搪瓷产业园，地斗镇重点培育食品，接触用搪瓷制品产业。据介绍，园区内的金家乐、德盈、维利3家搪瓷企业，其烧烤搪瓷制品年生产出口总量占据了全国及欧美市场约75%的份额。2025年，全镇搪瓷特色产业总产值攀升至25.63亿元，地斗镇成了名副其实的搪瓷专业镇。
2: 3家都是做搪瓷的，几家企业在一起交流，那技术攻关方面一个共同的一个学习，这个互相之间就是说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0: 产业急剧催生出强劲的发展动能。眼下，金家乐炊具类产品项目、盛南公司资源综合利用扩建项目等正加速推进，与碾米净传统产业园形成双翼齐飞的产业布局。搪瓷产业的蓬勃发展更直接转化为可观的就业红利，仅相关企业就为当地提供超千个工作岗位，让众多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如今的地斗镇已构建起以五金搪瓷为核心、特色农业与文旅产业多元共进的产业生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应对强降雨天气，高腰区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理念， 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多措并举推进防汛各项准备工作落地见效，全面夯实汛期安全基础。近日，记者在莲塘镇棒岗泵站看到，站内抽水设备已全部检修完毕，工作人员前期已对机组、配电系统、监控设施等开展全方位检查维修和试运行调试，确保汛期关键时刻设备拉得出、转得稳、用得上。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通过自动化系统屏幕实时监控隔栅前池水位、电流电压数值等各项关键数据，实现精准调度、快速响应。莲塘镇棒岗泵站站长张占基：
1: 现在呢，我们缸的水位呢就是1.几米，就比较低，我们都可以自流。水利所呢，人员呢就24小时追嗰度泵站监测到嗰个内浪水位情况，都准备随时开泵。
0: 棒岗泵站经升级改造后，目前已完成设备调试，泵站设计排涝流量为63立方米每秒，总装机容量为7600千瓦。泵站正式投入使用后，将显著提升高腰区江滨新城东片区的排涝能力，有效应对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内涝风险。
1: 7台机已经安装完成，就4台水泵呢是正常可以运行，可以应付特大暴雨。
0: 在万福水闸，记者看到水闸启闭设备正平稳有序运转，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水闸运行状况，实时监测河道水位、水流流速等情况。当前辖区河道水流平缓，水位稳定在安全管控区间。据了解，高腰区已对辖区各水闸、堤防、排涝站点、低洼溢涝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器材，组建应急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雨情水情报送制度，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公布，肇庆选送的作品共有5件，从全省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2个1等奖、3个3等奖。进入五月，2026年肇庆中考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5月10日，由肇庆市教育局、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融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广东肇庆中学承办的2026年肇庆市中考招生政策宣传会在广东肇庆中学信安分校举行。活动汇聚了全市23所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教育部门负责人、专家现场答疑，规模大，人气旺。肇庆中招会已成为肇庆中考政策宣介和招生服务特色品牌。近日，高腰区本土企业广东瑞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托月光流域咖啡庄园300亩阿拉比卡咖啡豆的种植成果，主导制定咖啡豆焙炒技术规范、弯曲标准，并成功立项。这是高腰区企业首次牵头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咖啡豆焙炒领域技术规范标准，成功填补了该领域技术规范的空白，为大湾区咖啡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教育部等9部门10日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5月10日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截至目前，

0: 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九日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4: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

0: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0: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1: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0: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 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
0: 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10: 3、2、1，点火！
11: 点火！
12: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13: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2: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4: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12: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14: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1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15: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6: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烧出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2: 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11: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

0: 操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会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会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会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3: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2: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4: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7: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9: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 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8: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

0: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0: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0: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3: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4: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3: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4: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2: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5: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5: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7: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

0: 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1: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

0: 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
4: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5: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6: 今天我要了工资，我请客，你想吃啥就吃啥。
7: 那我不客气了哦，炒两个肉一个菜，外加两碗大米饭吧。
6: 我们四个人点那么少，要不要再来几个菜？
7: 嗯，应该够了，点太多菜浪费，何况现在提倡 N-1 呢。
6: 什么 N-1？ 吃个饭你来什么数学题呢？
7: 就是总人数减一得出来的数作为参考来点菜的多少了。
6: 哦，这么时尚。
7: 当然不止时尚，节约就是光荣。
8: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9: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8: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9: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10: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11: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们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2: 晚上好，全新一个星期一，我哋嘅星湖唱晚继续如约而至啊！咁一连五晚继续陪伴住各位嘅朋友，咁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光临我哋 FM92.9 嘅呢一个时间段吓，会有菲菲同埋小鹏陪伴住各位。
13: 咁各位朋友咧，亦都关注翻我哋嘅微信号啦 ，Z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啦，同我哋进行互动啦。咁啊，睇下你啊，大家嘅心声啊，想听嘅歌啊，都可以嘅。
12: 冇错啊，咁其实亦都有啲朋友啦，就我哋嘅听友们啦，好早地咧都会系过嚟打卡噶啦。
13: 嗯，阿女咧，阿女话虚片啊，好有形象感。
12: 系
13: 咁佢话打卡，咁啊，同埋咧就系听歌撑场啊。咁另外咧，仲有就系阿明月啦，阿明月刚才上比较早地同我哋打招呼，佢话主持人晚上好啊，今晚咧提前打翻个卡，亦都想听翻一首咧邝美云嘅《留下了心事》。佢话咧就系有句话系爱系惩罚，一方为零，始终为零咁话。
12: 话每一晚咧，佢啲留言都系好有意思嘅，都会系为呢啲作品去总结留低一句说话咁样样吓。

0: 啦，刚才时间啦，听过一首《留下了心事》，咁嚟自于邝美云嘅作品，喺1989年嘅时候发行嘅，咁亦都系佢喺宝丽金公司里面咧录制嘅最后一张专辑里面嘅第二个主打歌嚟噶。咁、其实当时咧呢首歌咧系 TVB 嘅电视剧咧《富贵流亡》当中嘅一个主题曲嚟嘅，
1: 系啊，
0: 即系因为比较贴合嗰个剧情，所以咧呢首歌都好受欢迎啊。
1: 即系当时候都会比较多呢啲咁样样嘅电视剧嘅 OST 嘅作品吓，咁啊，即系时至今时今日依然都好畅销啊。
0: 咁啊，讲紧咧就话怨佢爱咗其他人，但系咧自己仲系爱佢，一种好复杂嘅情感关
1: 系
0: 喺里面。
1: 系咁啊，再继续睇下其他朋友嘅留言啊。
0: 阿 Yuki 咧就话小鹏飞飞晚上好啊，今晚咧想听翻一首邓紫棋嘅《萤火》啊。
1: 另外会见到是我们的老朋友锦生，锦生又说晚上好，来打卡吃饭啊，听着我们靓哥送下饭都不错啊。这个时间马上送出有这一首的《萤火》。

0: 又是一个属于是影视作品当中的 OST， 一首的主题曲《少一点天分》。
1: 刚才的时间也有朋友留言就讲到听等一下，阿明姐就说学有版比较有感觉一点。阿女呢就说听着这些经典港乐总有自然而然会想起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即用卡带、CD、黑胶唱片来听这样。每一面呢就每一个 CD 都是自己喜欢听的歌咁样嘅。
0: 其实可能阿女想要表达的咧，就话嗰时候好兴啦，嗰啲咁嘅卡带咧，我哋可能拿出去会叫人哋一首首歌录，咁你就可以拣嘅。虽然佢可能就唔至于话每一首歌去计费，佢系一盒几多钱，但你可以拣啲自己中意嘅作品。以前我都系嘅，好多啲卡带咧，所有里面嘅歌都系经过自己筛选之后咧，你基本系唔需要再去跳嘅，唔使话转前少少，转后少少，再重复听嗰首歌，因为全张都是自己心水的选择。
1: 反映就是音乐是一种享受，可以听到喜欢的音乐。跟着的时间再看看明月，她都说最后想听一首的《星辰大海》，将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好啦，藉住呢一首嘅《星辰大海》结束今晚嘅星湖唱晚。
1: 转头会有半点过后咧会有八骏娱乐圈嘅，转头再见你啦。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2: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3: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4: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1: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5: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6: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7: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8: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9: 好。
8: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9: 记得。
8: 是什么呢？
9: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8: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9: 斑马线。
8: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9: 好，
8: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9: 对。
8: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10: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佳片有约，
2: 转个场，继续喺7:30过后嘅时间，咁啊喺我哋929嘅频率当中咧，继续会见到有菲菲同埋小鹏嘅出现。咁我哋转个场嚟到咗八进娱乐圈，提醒下各位朋友咧，除咗可以通过我哋嘅 FM 92.9去收听住我哋嘅节目之外，亦都可以通过
3: 我哋嘅听肇庆嘅视频号同埋公众号咧，都可以睇到视频直播嘅。
2: 系啦，
3: 跟住嘅时间啦，关注下本地方面一啲嘅娱乐方面嘅信息吓。
2: 即系呢个既系有少少本地，咁啊亦都喺五一期间啦，喺我哋网上非常之火爆嘅一部短剧嘅内容啊，
3: 咁啊，啱啱过去嘅五一。

0: 期咧，一部名为《敌人》啊，即系 Enemy 嘅一个短剧啦，即系唔单止被央视点名去赞，更加咧就系高热度咧刷屏咗全网啊！
1: 系啊，咁啊呢一部剧咧上线冇几多日咧，全网嘅话题度咧已经系突破咗80亿，咁仲喺嗰个某抖咧播放嗰个量咧系高居不下，真系好几亿嘅，5.9亿以上。咁而且咧相关嘅词条咧亦都系连续霸榜，亦都有好多我哋一啲嘅娱乐圈嘅前辈啦、导演啊，或者系一啲艺人都纷纷出嚟去点评，就话哇，确实系一个而家我哋好应该要去学习嘅一种对于就剧集制作嘅嗰种咁样嘅精神啊，或者系嗰种嘅模式等等。
0: 嗯，咁呢部短剧嘅主创者之一啦，煎饼果子啊，即系佢嗰个自媒体嘅账号嘅名啊，叫做煎饼果子。
1: 嗯，
0: 原嚟咧佢就喺2017年咧高中系毕业喺我哋嘅绍兴市第一中学嘅张文初啊。
1: 嗯，系啊，即系如果讲起佢呢个名，可能大家唔算十分之熟悉，但系如果要讲翻追溯翻以前最初嘅时候，俾大家所以熟知嘅嗰个短剧就系、是《逃出大英博物馆》啊！咁啊，相信一讲到呢一部嘅短剧嘅话咧，可能大家就马上记翻起啦。咁啊，当时都系讲到话其中一位嘅原创者咧，即系嗰个主创者之一啦，就系、是、我哋肇庆一中嘅一位嘅师弟嚟嘅，2017年毕业嘅一位嘅姓张嘅同学，原来就系佢啦。
0: 嗯，其实咧佢就系毕业之后咧就系、是、考咗四川传媒学院啦，咁啊依家咧就系、是、中国内地嘅导演，亦都系短剧嘅创作者啊。咁喺2023年嘅时候咧，佢一部嘅短剧就系逃出大英博物馆系非常之火嘅，咁啊令到佢咧就系、是、行入咗大众嘅视野里面。咁而家咧就系、是、呢部嘅新嘅短剧啊，再次刷屏，亦都为佢咧再带嚟咗大家嘅关注度啊。
1: 系啊，带嚟咗全新无限流短剧啊，就呢一部嘅 Enemy。
0: 嗯，咁其实咧就系里面嘅话咧，你单凭睇下嗰啲眼神啊，嗰种氛围感啊，镜头嘅张力啊，大家都会好有触。
2: 剥树皮，煮皮靴，撑了一个月，一个月呀！你们一个月不吃饭试试？
3: 那我可撑不住。
2: 所以你成不了陆将军。
3: 那还不跑？
2: 跑往哪儿跑？身后是万家灯火，退一步。灯就灭了。哎呀，陆将军立于城头，刀已卷刃，甲已破碎。他对夫人说：“我死守此关，你快回城。”谁知顾夫人却笑：“夫妻二人何来你我？”说罢便要同去。陆将军战至最后一口气，立于尸山之上，死不倒地。陆夫人点燃火药，烈焰冲天，与敌同进。此后数年，凡敌兵夜过此城，必闻金戈铁马之声，敌兵闻风丧胆。百姓传这叫阴魂镇关，忠烈之血可镇一方邪祟。这便是我们云霞般的正班戏《双烈传》。戏唱好了，往后就不愁吃喝了，万一成了名角，一出戏能挣20块大洋。可有一桩，你们得戒牢了。捡到你们以来，一直不教你们唱戏，就是等你们能认理、能听理的年纪，才能给你们讲道理。咱们这行啊，扮帝王将相，扮才子佳人，扮奸孽小人，扮什么都可以，但扮英雄，心里面得敬着英雄，要不然那口气提不起来，唱出来的戏就是死的。
3: 那口气是啥？
1: 系啦，嗱，咁啊呢一度咧，亦都可以讲系一个埋下伏笔吓，即系讲到咗咧，就系嗰个《双烈传》啊，开始教呢一套戏啦。
0: 嗯。
1: 咁啊，最后咧，我哋亦都系听听咧，后边嘅嗰个部分吓，咁亦都系同大家咧去感受一下，咁啊，最后咧，呢部戏唱成咗之后点嘅感觉咧？

此态，即为汝等砸身之所。此臣永不为尔。

陈教头，现

0: 电影圈的传奇女星嚟嘅，亦都系缔造咗无数个嘅电影嘅角色嘅经典啦吓。咁啊，亦都喺后期嘅时间咧，其实佢会尝试咗好多唔同嘅身份嘅，例如当其实都系成为咗一个歌手啦吓。咁但系其实你会发现佢咧，无论系身份系点样样都好，对于生活都系一种好积极嘅态度嘅。
1: 咁啊，佢今次咧就系以呢个城市农夫收成芋头为一个嘅标题，即系写咗一篇嘅小短文啦。咁佢话咧就系做咗呢个城市农夫咧。都有成七年几嘅时间噶啦，咁唔知点解咧，就每次收成嘅时候咧都好兴奋噶。咁佢话咧，一般嚟讲咧，种食得嘅嘢咧，起码都三到九个月嘅。咁佢就话喺呢段时间咧，每日都会好精心去照顾佢哋啊，咁样又惊佢太湿啊、太干啊、唔够晒啊、风太大啊咁样。正因为咧付出咗咁多努力，所以喺收成嘅时候咧就会有好有期待感啊。
0: 系啊，所以佢话咧，即系话自己收成之后食到自己种出嚟嘅呢一个嘢咧，味道都会特别好嘅。咁啊最紧要咧，都好似我哋广东嘅朋友咁样，佢会觉得自己种嘅嘢冇农药啊，既新鲜又健康啊。
1: 返璞归真吓。咁我哋听听咧，佢系讲嘅一番嘅说话啦，即系讲紧你自己嘅心情啊，点样去表达啦。
2: 今日我哋就收成芋头，
3: 好开工。
2: 呢粒又系大粒，俾大家睇下今日收成嘅结果。
0: 哇，在收成都相当之不错喎，其实看到那个片里面啊，
1: 是啊，乐在其中啦，即起码你是亲手啊，一手一脚去做这样东西嘛，渗透住自己的汗水啊和努力嘛，所以在收成那刻呢是很享受的。
0: 是啊，咁希望呢我哋张曼玉呢可以继续喺我哋而家呢啲咁样嘅小镜头里面分享一下佢自己生活嘅点点滴滴，因为仲有好多嘅影迷呢好关注佢。
1: 咁唔少人都评价呢个先係神仙人生㗎嘛，因为经历咗最高光嘅时刻，而家呢亦都回归最自然嘅生活，太幸福啦咁样。
4: 呢度有流行资讯，呢度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的娱乐大餐就在八进娱乐圈。
0: 好啦，咁啊讲完咗阿张曼玉啦，再讲下近期啦一部嘅正义女神，亦都系令到呢一位嘅女星咧再次系受到关注，而且咧大家仲喺度谂紧啊，正义女神会唔会有二咧嘅时候，就有一部名为《正义女神》嘅前传，咁但系咧佢讲嘅系律师。

0: 咁大家知道啦，系讲紧呢部《正义女神》里边嘅第二女主角佢嘅一个故事嘅。
1: 咁佢嘅名叫做模范律师团啦。咁呢部模范律师团啦，阿蛇就冇出现噶啦。咁就转为咗啦，罗家良回归嘅，都几得意吓。
0: 系啊，
1: 好大嘅亮点。
0: 冇错，讲一讲咧，就系我哋喺《正义女神》里边见到嗰位嘅女律师咧，佢自己嘅啲故仔。
1: 其实咧就系讲紧呢一部嘅模范律师团嘅话咧，除咗话讲阿罗家良，我哋之前介绍过。佢系做男主角之外咧，女主角就有阿陈伟啦，仲有张希文啦，等等吓，都系依家咧 TVB 嘅一线女艺人嚟嘅。嗱，讲翻陈伟咧，其实呢两年佢嘅演艺事业咧都系稳定中咧有上进嘅一个趋势嘅。旧年嘅时间咧，大家就好睇好佢喺巨塔之后嘅呢个演出，都觉得佢哇，会唔会有机会攞视后咧咁样？
0: 系啊，
1: 但系咧就系遗憾地咧，因为竞争对手比较强，所以咧就系未有收获囊中。但系今年咧，似乎嗰个胜算又大咗好多。
0: 是啊，不管呢就佢之前系点样嘅情况都好，今年呢一部嘅正义女神之后，如果佢呢一部嘅律师团可以系喺今年嘅时间里面播出嘅话呢，我相信呢佢能够攞低事后嘅可能性系非常之大嘅，即起码两部嘅作品，佢虽然系其中唔系女一，第二部又系女一，但系发挥稳定嘅话呢，我觉得概率仲系非常之好嘅。
1: 同埋呢睇得出啦， TVB 依家呢就系俾緊机会啊陈伟嘅，力捧緊佢啊，因为两部戏都有佢份啊嘛。咁其实咧就系好多朋友都觉得话陈伟咧早就应该有机会攞视后啦，因为沉浸咗咁多年，而且咧演技又在线，观众缘亦都有嘅，撑佢系一个机会啫。
0: 冇错啊，咁其实呢几年嚟讲咧，啲 TVB 嘅剧集都大幅度咁减少噶啦。不过咧，我又发现好似质量系高咗唔止一个 level 嘅，真系睇完之后咧，起码可能睇五部剧有两部咧都算系比较大嘅制作，起码可以系睇咗之后都几入心入肺。咁而陈伟咧嚟紧即将开拍嘅呢一部《模范律师团》，希望都能够有咁样嘅感觉最好啦。
1: 咁我哋听翻咧，佢之前都有同阿导演一齐咧去接受采访嘅一啲嘅片段吓，讲紧佢自己演绎呢个角色咁样。
2: 完呢个巨塔嘅时候，我已经同佢讲，我演嘅中文律师啊，
3: 我系好惊啊，知唔知啊？因为自己好少要应付咁大量嘅一啲，即系有专业用语嘅一啲对白咧。
4: 特别好似律师啲职业咧，
3: 系啊，呢啲硬稿系好困难嘅。
5: 3, 2, 1, action！
6: 你个磨合我当事人系唔系
7: 现咗？
6: 你真我，
8: 所以你先为证据。
6: 我唔知道高成斌是我的仔，所以你借呢个机会串登报同。
5: 我冇
6: 呢个法庭其实，你先我大家讲大话。
0: 哇，都相当之凌厉喎！陈伟喺里面嘅表演吓，
1: 同埋咧，即系做足准备噶，即系接咗呢个咁样嘅工作之后咧，要揣摩下角色啦，同埋咧就系做好多嘅微表情嘅变化啦，等等吓。咁当然仲有另外一段采访咧，就讲紧佢对呢个角色嘅理解啊。
4: 你個角色，我哋叫你做反派女神，你認唔認同咧？
3: 我從來唔覺得自己演嘅角色係反派，
2: 係佢慈母嚟
3: 啫
2: 嘛。
3: 係啊，慈母嚟啫嘛。好似我過往演好多角色，大家可能認定嗰個係反派，但係其實在我一個演員去自己閱讀劇本嘅時候，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係一個反派咯，因為我必須要有自己個立場，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大律師啊嘛。大律師最主要就係有呢個職業，就係要為佢嘅 client 打官司去贏官司，所以某程度上咧，我會係用一啲程序去令到嗰場官司贏。
0: 咁讲得非常之好嘅，因为其实我哋作为观众咧，可能第三角度去睇呢啲影片啊、影视作品嘅时候，我哋就会马上会将里面嗰啲角色咧就分门别类，分咗门派系嘛。但系作为演员嚟讲咧，佢第一时间最应该嘅就系要企喺角色嘅嗰个立场、角色嗰一面去睇待好多事情。咁你会发现佢所谓表达出嚟嗰样嘢，就对于呢个角色嚟讲就合理啦。
1: 希望咧佢嘅演艺道路咧越走越宽阔吓，咁啊今年嘅时候咧等住佢啊！
9: 澎湃嘅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系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嘅《八进娱乐圈》。
10: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11: 新歌上线。
0: 剩翻少少時間，今日繼續去分享一首新歌啊！咁今日想去分享呢首新歌咧，嚟自前嗰段時間，咁大家亦都係等咗好多年嘅一部電影裏面嘅一對嘅 CP， 佢係古天樂再加上孫軒啊！
1: 咁今次咧佢哋嘅合作咧就係唱歌嚇，唱一首嘅《無時空之戀》啊！咁發行咧就喺四月底嘅啫，相當之新鮮嘅作品嚟嘅。咁講起咧就大家即係佢哋組 CP 咧好多次噶啦，將近差唔多成十次都有噶啦。
0: 係啊！我仲記得以前有一部咧係我個名唔記得啦，但係同阿 Sammy 一齊去拍嘅嗰部劇，咁裏邊咧其實佢同孫軒都係拍 CP 嘅。
1: 即係好似同寵物有關嘅
0: 好似係寵物，
1: 因為咧就係大家嘅即係嗰種熟悉嘅程度非常之有啦，默契又喺度啦，咁大家都好期待。哇！呢度，因為咧就係大家嘅即係嗰種熟悉嘅程度非常之有啦，默契又喺度啦，咁大家都好期待。哇！呢對 CP 咧又會俾到一啲點樣嘅精彩嘅表現俾我哋。
0: 咁呢個時間馬上分享一下。

0: 围绕住咧跨越时空系命中注定之外吓，都系即系符合翻佢哋时隔咗三十几年再组 CP 嘅呢个组合呢种情景啦。
1: 系啊，想见的人天会安排，哇！真系写得好似命中注定嗰种嘅味道吓。
0: 嗯，咁啊，听住呢首歌咧，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晚嘅一个八进娱乐圈啦。去到听日嘅同样时间再见啦。
1: 嗯，听晚再聚，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宁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聚链强基逐绿而行。肇庆人力称肇庆队，肇庆队以72-67赢下粤 BA 赛事首胜。四会市地斗镇，做强五金搪瓷特色产业，激活镇域经济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聚焦高质量发展。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日前，广宁县举行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省内外资源循环领域优质客商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绿色循环产业发展大计，共绘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蓝图。推介会上，立新资源循环经济项目、启程泰达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建设项目等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签约金额达3.08亿元，所有签约项目均承诺实现当年投资、当年动工、当年上规。另有21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投资合作意向书，总投资意向金额达21.04亿元，为广宁资源循环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与会企业嘉宾围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转型升级、绿色金融赋能等主题做交流分享。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粤再生平台启动仪式，这标志着广宁县在资源循环产业公共服务、数字化管理、规范化运营方面实现新突破。肇庆市华南再生资源产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广宁县循环经济协会会长张德才：
6: 广宁形成了一个产业的一个集群，产业链条是完整的，有得天得厚的资源优势。用这个粤再生平台呢，就给企业做好相关的服务，让企业能够做到合法合规的去运营。
4: 当天，广宁县滨亨镇江基工业园的4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即动工，以实打实的广宁速度彰显县域营商环境硬实力，为广宁打造百亿级资源循环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东宇峰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广：
7: 广宁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一站式配套的服务，广宁这边有集中的再生塑料产业这一块的布局，未来发展的更大更好。接下来我们从塑料改性往高端智能化方向生产塑料制品，逐塑结合是我们公司的目标。
4: 广东丰盛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伟信：
8: 广宁工艺材料比较贴合我们的那个产品的原材料，广宁这个地方呢，它的那个产业链会比较完整一点，我们的生产线会进行一个工艺的一个改进，广泛应用在我们的机场大楼的一个外立面，还有一些高铁站、医院都有用到。
4: 本次招商推介会是广宁县“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举措。下一步， 广宁县将持续优化。

0: 营商环境，让拍地及动工成为常态，签约及投产成为可能，聚焦绿色低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5月9日，市长徐小雄到星湖管理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动星湖管理改革发展等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星湖管理局、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星湖景区在保护管理、平稳运营、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徐小雄强调，要以推动星湖管理改革为重要抓手，系统性推进理顺机制、精准招商、打响品牌等工作，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把星湖景区打造成为全国一流景区，为肇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要建立健全景区管理改革机制，坚持把推进星湖景区改革作为一号文旅工程抓紧抓实，为景区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二要大力推进精细化招商引资，聚焦一流景区标准，持续增强景区核心竞争力。三要守牢安全底线和廉洁防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四要深化宣传推广，拥抱年轻化业态，坚持生态文明与文化传播相结合，持续擦亮星湖景区这张亮丽的城市名片。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10日，粤 BA 常规赛第7轮，肇庆队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珠海队，双方上演精彩对决，最终肇庆队以72-67获得首胜。比赛开局，珠海队率先争得球权，但面对严密防守未能打开局面，肇庆队率先发力，12号球员邓义豪罚球命中首开纪录，5号球员严瑞健手感火热，命中三分扩大优势，随后又接长传轻取两分，肇庆队持续施压造成对手犯规，再添一分。邓义豪表现出色，不仅完成精彩封盖，将球定在篮板上，还贡献流畅扣篮，点燃了现场气氛。首节战罢，肇庆队以23-12占据主动。第二节比赛，双方对抗不断升级，比分交替上升。肇庆队调整阵容后，内线优势凸显，篮板争抢，篮下强突接连得分。珠海队紧追不舍，不断通过突破、远投等方式缩小分差。随后肇庆队一度出现进攻乏力的情况，领先优势逐渐被压缩。半场结束，肇庆队凭借开局出色发挥，以42-37进入更衣室。下半场一边再战，珠海队奋起直追，比分进一步缩小。肇庆队在加强防守的同时积极组织进攻，邓义豪在篮下强势突入接连得分，成功稳住了领先优势。随着两队球员体力消耗，失误逐渐增多，两队教练不断调兵遣将以保持球队的战斗力。肇庆队充分发挥主场优势，不断寻找进攻机会，迫使对方防守犯规，积累领先优势。比赛最后一节，肇庆队7号球员刘曙萌以一记抛投吹响得分号角，珠海队几度攻入篮下，但被肇庆队成功阻挡，未能得分。肇庆队通过抢断、快攻等方式成功扩大了比分优势。比赛最后5分钟，肇庆队领先10分，为稳中求胜，肇庆队加强防守，给珠海队施加压力。珠海队果断选择三分球追分，但未能有效缩小比分差距。全场球迷持续呐喊助威，肇庆队继续稳扎稳打。随着主裁判哨响，肇庆队以72-67赢下粤 BA 赛事首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四会市地斗镇锚定1000万工程目标，以狮岭工业开发区为核心载体，依托龙头企业深耕5斤搪瓷特色产业，联动现代农业与文旅产业。

0: 给协同发展，将小小的搪瓷制品做成了支撑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支柱。走进地豆镇狮岭工业开发区四会市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数字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作为当地五金搪瓷产业的龙头标杆，这家企业配备了现代化标准厂房、专业化学实验室与高端检测设备，拥有六条全自动垂直造型线、四条环保电炉、全自动搪瓷生产线以及69台工业机器人，年产能超过6万吨。四会市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刘四厚：
1: 在扩大产能的时候，不管是在政策方面，在这个资金方面，各方面都会
0: 依托狮岭特色搪瓷产业园，地豆镇重点培育食品，接触用搪瓷制品产业。据介绍，园区内的金家乐、德盈、维利三家搪瓷企业，其烧烤搪瓷制品年生产出口总量占据了全国及欧美市场约75%的份额。2025年，全镇搪瓷特色产业总产值攀升至25.63亿元，地豆镇成了名副其实的搪瓷专业镇。
1: 三家都是做搪瓷的，几家企业在一起交流，那技术攻关方面一个共同的一个学习，这个互相之间就是说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0: 产业急剧催生出强劲的发展动能。眼下，金家乐炊具类产品项目、盛南公司资源综合利用扩建项目等正加速推进，与碾米净传统产业园形成双翼齐飞的产业布局。搪瓷产业的蓬勃发展更直接转化为可观的就业红利，仅相关企业就为当地提供超1000个工作岗位，让众多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如今的地豆镇已构建起以五金搪瓷为核心、特色农业与文旅产业多元共进的产业生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应对强降雨天气，高腰区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理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多措并举推进防汛各项准备工作落地见效，全面夯实汛期安全基础。近日，记者在莲塘镇棒岗泵站看到，站内抽水设备已全部检修完毕，工作人员前期已对机组、配电系统、监控设施等开展全方位检查维修和试运行调试，确保汛期关键时刻设备拉得出、转得稳、用得上。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通过自动化系统屏幕实时监控格栅前池水位、电流电压数值等各项关键数据，实现精准调度、快速响应。莲塘镇棒岗泵站站长张占基：
2: 现在呢，我们缸的水位呢就是1.几米，就比较低，我哋都可以系自流。佢哋所咧，人员咧就24小时追嗰度泵站监测到嗰个内浪水位情况，都准备随时开泵。
0: 棒岗泵站经升级改造后，目前已完成设备调试。泵站设计排涝流量为63立方米每秒，总装机容量为7600千瓦。泵站正式投入使用后，将显著提升高腰区江滨新城东片区的排涝能力，有效应对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内涝风险。
2: 7台机已经安装完成，就4台水泵呢是正常可以运行，可以应付特大暴雨。
0: 在万福水闸，记者看到水闸启闭设备正平稳有序运转，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水闸运行状况，实时监测河道水位、水流流速等情况。当前辖区河道水流平缓，水位稳定在安全管控区间。据了解，高腰区已对辖区各水闸、堤防、排涝站点、低洼溢涝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器材，组建应急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雨情水情报送制度，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公布，肇庆选送的作品共有五件，从全省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两个一等奖，三个三等奖。
4: 茶油鸡
5: 好美啊，
6: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4: 寻味肇庆，
6: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4: 助力广阔行天下，
6: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7: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8: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春风轻轻，声音暖暖 ，FM 92.9，爱上929，用温柔陪伴你的春日时光，每一段声音都治愈又美好。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时间播出的是由林敬老师播讲的《雍正皇帝》第191集。
2: 上回我们讲到，雍正听到大家说十三爷已经死了啦，忍着一声呕出一大啖鲜血，在场的太监和其他人纷纷涌上前，那个太医亦都急急忙忙地走过来同他诊脉。贾氏放在旁边冷冷地说，这个是皇上急痛攻心，心血不归经所致，没事的。果然雍正掠了啖血之后，他心呢反而觉得不气闷了，他神志清醒了一点，呆呆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弟弟蕴藏的尸体，好颓然地说，十三弟，十三弟，你慢慢去，朕要回去咯。讲完之后，他就怀住不知是怎样的心情回到了丹陵居。高无人知道现在皇上的心情非常之曳，能够使皇上心情平复的就只有乔引体，他就即刻走去叫了乔引体过来，还一再叮嘱他说，乔姑娘啊，十三爷刚刚死了，皇上的心好烦啊，你今晚无论如何辛苦一晚服侍下皇上啊。乔引体一听，即刻放低了吃了一半的饭，快步就赶到来丹陵居。他见到皇上正是斜斜在挨在一个大枕头上边，就行了礼说，奴婢今晚来侍候主子啦。十三。

0: 嘢咁好嘅人，话去就去。不过咁，人总系有呢一日嘅。主子，你就算再伤心都冇用噶。不如咁啦，听日你就唔好起床做事啦。唉，你日日咁做嘢法，点会唔攰呢？嗱，奴婢先同你暖下脚，你一阵间呢再食啲嘢，精神就会好翻噶啦。佢一边讲，一边就攞咗个铜盆嚟，放好咗水，将雍正对脚呢放喺个盆里边，小心咁搓下搓下咁同佢洗脚。雍正一见到佢呢，心情就平复咗好多啦，顺从咁坐起身，任由佢嗰两只嫩嫩嘅手仔喺度慢慢咁将自己嘅脚板搓下扭下。跟住乔引体又叫高慕容啊，同皇上做一碗姜醋面豉汤嚟。佢就话：
1: 主子啊，你大概未饮过呢啲姜醋面豉汤啩，好好饮噶。呢啲面豉汤呢，喺我乡下人人都识做嘅。听讲从前呢，有个懒人去土地庙嗰度祷告话：唉，我啊，而家呢又想食嘢，又懒做嘢噃，不如咁啦，土地公公，你俾啲病我啦，总之呢就唔好攞命嘅病就得啦。等我饮返半个月嘅姜醋面豉汤，哎呀，我有病呢，我老婆就最鍾意煲俾我饮㗎啦。饮返十日半个月到，我先起身做嘢得唔得啊？啱啱好呢，有个黑衣仔就喺个土地爷神像后边瞓觉，佢听到个懒人咁样讲啊，佢即刻话：得，俾你攞啲病去囉，不过你一有病就死㗎喇噃。於是呢就喊到个懒人即刻啜一声咁就走咗啦。
0: 雍正听你呢度忍唔住咳咁笑起上嚟，佢话：唉，咁睇嚟朕都要做懒人啦，你係咪要喂朕飲半个月嘅面豉汤啊？
1: 主子，你边算懒人啊？边个唔知道你係天下间最忙嘅人啊？奴婢见到你唔高兴，先至諗咗个笑话嚟氹下你咋嘛。
0: 唉，实在难为你啦。你如果挂住十四爷嘅，你仲可以再返去行下
1: 㗎。我唔想去啦。
0: 点解呀？
1: 我都唔知。不过我觉得你哋諗嘅同奴婢都唔一样嘅。或者呢个算命啩。
0: 高慕容又行入嚟禀告话：
2: 皇上，王爷同啲大臣嚟问安啊。
0: 雍正点一点头，睇咗眼乔引体就话：
3: 叫佢哋入嚟啦。
0: 原来大家见到皇上吐咗血，都挂住唔知皇上会点，所以凡系能够嚟嘅人冚唪唥嚟齐晒。雍正就皱皱眉头话：
3: 贾道长系方外之人，唔使喺度陪我啦。啊，廿四弟，你年纪仲细，亦都唔喺度熬夜啦。啊，高慕容，去搞一顶轿出嚟，送佢翻去自己屋企啦。
0: 允子呢，佢本嚟喺自己府邸嗰度饮紧酒嘅，一听到允祥去世嘅消息，即时就被传入嚟见皇帝。佢心情啊唔系几好，而且一向呢，佢都好妒忌允祥点解咁得皇帝嘅信任，自己呢虽然系皇上嘅三哥，但硬系好似隔咗虫咁嘅。所以而家允祥死咗，佢就唔系好伤心啫。不过都要炸到言不由衷噶嘛。
3: 唉，啱啱仲好地地噶，点解话走就走呢？
0: 宏氏啊，心中有鬼啊！呢个时候亦都敷衍就话：
3: 唉，
0: 十三叔呢个病都纠缠咗好几年㗎喇，只不过儿臣估唔到会咁快啫。我真係睇佢伤心啊。一边讲一边用抹咗抹眼泪添。
3: 宏就呢，佢係有另一种讲法啦，佢话：
0: 十三叔嘅死真係令人痛心疾首啊。
3: 前几日

我去同十三叔请安嘅时候，佢话仲有一件心愿未了。我觉得呢件事先紧要啊。雍正听到，皱皱眉头就问宏州：你十三叔有咩心愿？宏州扣个头话：呢，雍正四年嘅时候，京城附近呢，就突然间发咗大水，十三叔去查看河道，当时佢就话佢一定要做好呢件事嘅。我劝佢唔好太伤神啦，等病好先至讲啦。点知佢话恐怕等唔到嗰日咯。唉，估唔到佢真係不幸而言中，呢、这个啊就係佢嘅一大心愿啊。雍正听你呢度啊，真係五内俱焚啊。佢对张廷玉话：廷玉，老十三既然咁讲，我哋就遂咗你嘅心愿啦。张廷玉就即刻话：係呢件事臣听日下令办理，我觉得余鸿图呢个人最能干㗎啦，做呢啲事呢就最好啊，不如将呢件差事交俾佢做啦。於是跟住呢，大家又商量允祥嘅封号。雍正嘅意思係要用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呢八个字。佢话允祥已经封咗延亲王啦，加埋呢个谥号，冇一个字系虚言嘅。佢对朕唔单止忠心尊敬，为人诚恳正直，而且做起事上嚟又勤奋谨慎廉明，个个字佢都当得上啊。允子喺旁边听到呷醋，因为呢，自从允祥加咗双亲王嘅俸禄之后，一年啊，正系朝廷俸禄呢份就攞到个两万几两银喎。话佢廉明，佢边会服气先得噶？于是允子就企出嚟话：长帝有咁样嘅批语，就可以含笑九泉咯。既有忠敬诚直，又有勤慎明显。皇上真係想得好啊。雍正一听就明白啦。允子专登将个廉字去掉咗，即係话呢允祥係唔够廉洁。哼，佢只係喺鸡蛋里面挑骨头啫。雍正係最反感嘅，你即刻就话其实朕嘅呢啲批考语之中最重要嘅就一个廉字。各个王子之中，只有我的十三弟长帝是唯一一个没有治到田庄的。当年先帝分封各亲王的时候，各得二十三万两银。三哥你们几个成了家大的是三十万两，而允祥只是要了十三万两。他说三哥人口多，又要养返一班人嚟编书，我唔使用咁多银两。长帝嘅一生之中救济嘅几多人，大概你哋都唔会忘记啩。朝廷上下唔通仲有边个比我嘅长帝更加廉明咩？呢番说话讲出嚟，真係讲到个允子面红耳赤。雍正跟着下令逐客，他说你们跪安啦，三哥主持丧事非你莫属，听日叫礼部的人来以定允祥的丧事细节好了。于是大家就退了出去。这个时候天已经好晏，空旷旷的金銮殿里面只是留下雍正和少数的几个太监宫女。雍正就瞓在烧得很暖的大炕上面，但是他只觉得自己心神恍惚。在这里陪住他的就只有乔引体和另外两个宫女。雍正敲敲自己的头啊，唉，朕今日做乜嘢呢？好似做乜嘢事都做唔到咁嘅。

0: 受谷采下，你哋过嚟同朕抌下只脚。人体啊，你亦都唔好成日企住啦，过嚟陪朕倾下偈好嘛？乔引体点一点头，冲好壶茶，跟住就系坐喺皇上嘅旁边。佢话：
1: 皇上啊，奴婢细个嘅时候鍾意睇戏㗎啦。哎呀，嗰阵时睇戏啊，做皇帝都唔知几咁易嘅，点知原来而家先知道真正嘅皇帝係咁难做㗎喎。唉，其实啊，呢啲皇帝同大户人家嗰啲老爷差唔多样㗎咋嘛。
0: 好，咁你哋话啦，做皇帝应该点样㗎呢？彩霞呢嗰把口係最利㗎喇，又最快嘅，即时就话：
1: 哦，做皇帝梗係咁样最舒服啦，就是、想食乜嘢就食乜嘢，想点样使钱就点样使钱。白日将啲大臣叫过嚟话声：有事出返启奏，无事卷帘退朝，咁啲人咪散囉。哎呀，咁样做皇帝又好得意啫。
0: 乔引体听都忍唔住笑住闹佢话：
1: 你乱噏啲乜嘢呀？皇上听你咁讲点瞓得着啊？皇上啊，你而家最紧要呢就瞓一个好觉，你搵一啲冇意思嘅嘢諗諗下諗下，你就可以瞓着㗎啦。
0: 雍正听佢咁讲，眯埋眼，真係喺度胡思乱想啊，迷迷糊之间真係好似好瞓啲喎。忽然间
1: 佢諗下諗下，突然间諗起少福俾人绑喺嗰棵老槐树下面被火烧住，哎呀，佢好似就见返呢幕情景啦。
0: 佢当堂急起上嚟，好嬲咁喝斥话：朕已经系天子啦，你哋仲敢咁虾佢？
1: 五哥，快啲同我将佢救落嚟。
0: 佢一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忍唔住就嗌出咗声。呢个时候旁边嘅几个宫女早就瞓着，乔引体呢佢最醒瞓，一听到皇上嗌即刻就醒啦，望下大钟，哦，已经系丑末时分啦，即系话夜晚黑接近一点钟。佢睇下四周围，彩霞佢哋冚唪唥瞓着觉，于是佢就轻手轻脚咁行到嚟雍正身边话：
1: 皇上，头先系你嗌张五哥啊，系吗？
0: 雍正俾个噩梦一惊惊醒，已经毫无睡意。喺灯光之下，佢睇实乔引体，只见佢粉白晶莹嘅鹅蛋面上面，嗰一对好似杏桃一样嘅大眼，真系好似秋波一样咁明净。喺嗰个精致嘅圆胆鼻下边，有一张樱桃小口，正咪咪笑咁对住自己讲嘢。哎呀，呢个神态，呢个样貌，直情系成个小福咁啊！就系自己思念咗十几二十年嘅小福啊！呢一下佢再亦忍唔住啦，佢忍唔住一手将乔引体啊拉入咗自己怀抱里边，细细声咁话：
1: 嚟，你过嚟，嚟朕身边坐下。唔好啦，
0: 乔引体啱啱叫嘢先。又俾雍正揞实咗把口，
1: 于是佢细细声咁啊：皇上，你要休息噶，你快啲瞓觉啦，有说话听日再讲。
0: 点啊？你讨厌朕啊？
1: 唔系啊，
0: 咁朕唔系一个好皇帝咩？
1: 你系，我知你系噶。
0: 咁你可怜下我呢个皇帝啦。讲到呢一句，雍正忍唔住用力一拉，将乔引体啊拉跌入自己嘅怀抱，然后双手就向乔引体嘅腰间伸过去。乔引体啊丑到面都红晒，佢细声咁话：
1: 哎呀，唔好啊，皇上，皇上唔好啊！
0: 佢想夺身而出，唉，但系佢又点够皇上大力呢？雍正跟住顺势一翻身就压喺佢身上面，佢话。
1: 有乜嘢唔好啫？无非就系你同十四。

0: 都系有嗰件咁嘅嘢啫嘛。我哋满洲人啊，冇你哋汉人咁多规矩，我根本就唔在乎。讲完之后，雍正就已经喺乔引体身上展开行动。乔引体呢下真系苦啦，佢既唔敢嗌，又唔敢挣扎，仲惊住惊醒咗彩霞佢哋，就只有任由雍正乱咁嚟啦。雍正就气喘喘咁话：，朕已经三个月未曾近个女人，未曾翻过边个贵妃嘅牌子啦，我心正系想你咋。讲完之后，佢个吻就好似雨点一样落喺乔引体嘅全身。乔引体开始嘅时候仲有啲半推半就，但系呢个狂热嘅爱抚同亲吻之下，佢亦都忍唔住将雍正皇帝紧紧咁抱喺怀抱里边。一种即使喺十四爷喺佢身上面，亦都从来未有个快感迅速咁传遍咗全身。跟住佢就喐都唔喐。雍正喺梦中将呢个情景其实想象过几多次，又喺心底积蓄咗几耐嘅欲望啊！霎时之间，佢终于得到咗满足咯。以前欠小福嘅一切，好似忽然间又有咗补偿。那个为佢而惨死嘅小福，又好似翻到咗自己嘅怀抱啦。终于，那股巨大嘅欢乐已经过去，佢哋都好满足咁瞓喺床上边。佢哋一啲都唔知道呢一次佢哋嘅结合其实是一个悲剧嘅开始。呢个时候乔引体嘅心情是非常之复杂，佢既兴奋又有啲羞愧，仲有啲佢都讲唔清嘅对十四爷嘅内疚。佢伏喺雍正怀抱里面喊住话：皇上，我是个下贱的女人，早就已经一文不值的了，难得皇上还这么宠爱我，我只是想请皇上应承我一件事。你说吧，只要朕能够给你的，我全部都给了你。那皇上你就唔好再难为十四爷啦，你已经对佢唔住噶啦。
1: 雍正沉吟一下就话：
0: 好啦，睇喺你面上面，朕再放佢一马啦。朕从今日开始，叫佢个福晋同埋家人都可以去侍候佢。
1: 就喺雍正了咗佢心愿嘅呢一刻，十三爷嘅府邸里面佢係哭声震天。当宏时三兄弟将蕴藏嘅遗体运返去府中嘅时候，狂风乱雪正嚟话喺京城嘅上空。蕴藏嘅府邸同其他嘅王府真係好难相比。呢度只有100人都唔到嘅家丁，人本来就少嘅。再加上佢一生人冇娶过福晋，淨係有两个侧福晋，即係姨太太。呢两个侧福晋呢都未经历过咩大事㗎，咁就更加冇晒主意。佢个仔宏晓呢就淨係喊到天昏地暗，乜嘢事都諗唔起嚟，亦都唔知道应该点做至好。唉，好彩跟嚟嘅人之中就多咗个李慧。李慧呢个嘢啊，佢真係由上至下由女至外，乜嘢事佢唔明白，乜嘢路数佢唔懂啊。於是佢就将自己带嚟嘅兵丁冚唪唥嗌到面前，吩咐话：嗱，我已经写好晒名㗎啦，你哋按呢张名单同我知会各人，叫大家都过嚟帮手，就话呢个係我李慧讲嘅，无论佢屋企死人冧楼都好，边个夹硬讲一声推迟话唔嚟嘅，咁我同佢交情就此一笔勾销。讲完之后，佢就将蕴藏嘅管家叫过嚟，吩咐话：唔好咁慢吞吞，
0: 要有翻个出丧嘅样噶嘛。再过几个时辰啊，拜祭你哋十三爷嘅人就冚唪唥都嚟噶啦。你哋连孝母都未带上咩？快快快快快都去将府邸中嘅白纸、白布、白线头、白绢冚唪唥揾出嚟，照我讲嘅做。
1: 讲完之后，跟住佢又嗌齐宏时宏晓，请佢哋迅速去灵棚等候前嚟拜祭嘅嘉宾。咁然后呢，李慧一个人又忙出忙入布置灵堂上嘅一切。过咗阵嚟帮手嘅人冚唪唥都到齐嘅，唯独是唔见嗰个成亲王允子噃。嗰个去请佢嘅人话，小人去到三王爷府，个管家出嚟话成亲王喺度赏月饮酒，今日唔嚟噶咯。宏力佢哋听到大家都咁窒一窒，点解啊？因为三爷允子啊，系受咗皇上嘅命令嚟主持允祥嘅丧事噶嘛。皇上落嗰度圣旨啊，大家都听得清楚明白，点能够喺呢个时候啊，佢三哥走咗去饮酒赏月嘅呢？再讲啊，个细佬啱啱死咗，做大哥当堂当冇件事咁，自己走去饮酒啊！哎呀，点能够咁无动于衷噶？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或者你睇唔到风嘅样子，不过你可以听到春嘅呢喃。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让温暖的声音治愈疲惫的心。肇庆电台综合广播，做你春日里最暖的阳光。

0: 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

0: 十分，
1: 如初相识般
2: 正当好，
1: 如初相见般
2: 万事美，
1: 如初相思般
0: 细水流。
1: 爱上九二九，
0: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
0: 依然动听。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肇庆市华南再生资源产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广宁县循环经济协会会长张德才。
1: 广宁形成了一个产业的一个集群，产业链条是完整的，有得天得厚的资源优势，用这个又再生平台呢，就给企业做好相关的服务，让企业能够做到合法合规的去运营。
0: 当天，广宁县滨亨镇江基工业园的四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即动工，以实打实的广宁速度彰显县域营商环境硬实力，为广宁打造百亿级资源循环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东宇峰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广。
2: 广宁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一站式配套的服务，广宁这边有集中的再生塑料产业这一块的布局，未来发展的更大更好。接下来我们从塑料改性往高端智能化方向生产塑料制品，竹塑结合是我们公司的目标。
0: 广东丰盛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伟信。
3: 广宁工艺材料比较贴合我们的那个产品的原材料，广宁这个地方呢，它的那个产业链会比较完整一点，我们的生产线会进行一个工艺的一个改进，广泛应用在我们的机场大楼的一个外立面，还有一些高铁站医院都有用到。
0: 本次招商推介会是广宁县“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广宁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拍地即动工成为常态，签约即投产成为可能，聚焦绿色低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5月9日，市长徐小雄到星湖管理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动星湖管理改革发展等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星湖管理局、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星湖景区在保护管理、平稳运营、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徐小雄强调，要以推动星湖管理改革为重要抓手，系统性推进理顺机制、精准招商、打响品牌等工作，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把星湖景区打造成为全国一流景区，为肇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要建立健全景区管理改革机制，坚持把推进星湖景区改革作为一号文旅工程抓紧抓实，为景区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二，要大力推进精细化招商引资，聚焦一流景区标准，持续增强景区核心竞争力。三，要守牢安全底线和廉洁防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四，要深化宣传推广，拥抱年轻化业态，坚持生态文明与文化传播相结合，持续擦亮星湖景区这张亮丽的城市名片。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10日，粤 BA 常规赛第七轮，肇庆队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珠海队，双方上演精彩对决，最终肇庆队以72-67获得首胜。比赛开局，珠海队率先争得球权，但面对严密防守未能打开局面，肇庆队率先发力，12号球员邓义豪罚球命中首开纪录，5号球员严瑞健手感火热命中三分扩大优势，随后又接长传轻取两分，肇庆队持续施压造成对手犯规再添一分。邓义豪表现出色，不仅完成精彩封盖，将球定在篮板上，还贡献流畅扣篮，点燃了现场气氛，首节战罢，肇庆队以23-12占据主动。第二节比赛，双方对抗不断升级，比分交替上升，肇庆队调整阵容后内线优势凸显，篮板争抢，篮下强突接连得分，珠海队紧追不舍，不断通过突破、远投等方式缩小分差，

0: 随后肇庆队一度出现进攻乏力的情况，领先优势逐渐被压缩。半场结束，肇庆队凭借开局出色发挥，以42-37进入更衣室。下半场一边再战，珠海队奋起直追，比分进一步缩小。肇庆队在加强防守的同时积极组织进攻，邓义豪在篮下强势突入，接连得分，成功稳住了领先优势。随着两队球员体力消耗，失误逐渐增多，两队教练不断调兵遣将，以保持球队的战斗力。肇庆队充分发挥主场优势，不断寻找进攻机会，迫使对方防守犯规，积累领先优势。比赛最后一节，肇庆队七号球员刘曙萌以一记抛投吹响得分号角，珠海队几度攻入篮下，但被肇庆队成功阻挡，未能得分。肇庆队通过抢断、快攻等方式成功扩大了比分优势。比赛最后五分钟，肇庆队领先十分，为稳中求胜，肇庆队加强防守，给珠海队施加压力。珠海队果断选择三分球追分，但未能有效缩小比分差距。全场球迷持续呐喊助威，肇庆队继续稳扎稳打。随着主裁判哨响，肇庆队以72-67赢下粤 BA 赛事首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四会市地斗镇锚定100000万工程目标，以狮岭工业开发区为核心载体，依托龙头企业深耕五金搪瓷特色产业，联动现代农业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将小小的搪瓷制品做成了支撑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支柱。走进地斗镇狮岭工业开发区四会市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数字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作为当地五金搪瓷产业的龙头标杆，这家企业配备了现代化标准厂房、专业化学实验室与高端检测设备，拥有6条全自动垂直造型线、4条环保电炉、全自动搪瓷生产线以及69台工业机器人，年产能超过6万吨。四会市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刘四后，
2: 在扩大产能的时候，不管是在政策方面，在这个资金方面，各方面都会
0: 依托狮岭特色搪瓷产业园，地斗镇重点培育食品，接触用搪瓷制品产业。据介绍，园区内的金家乐、德盈、维利三家搪瓷企业，其烧烤搪瓷制品年生产出口总量占据了全国及欧美市场约75%的份额。2025年，全镇搪瓷特色产业总产值攀升至25.63亿元，地斗镇成了名副其实的搪瓷专业镇。
2: 三家都是做搪瓷的，几家企业在一起交流，那技术攻关方面一个共同的一个学习，这个互相之间就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0: 产业急剧催生出强劲的发展动能。眼下，金家乐炊具类产品项目、盛南公司资源综合利用扩建项目等正加速推进，与碾米净传统产业园形成双翼齐飞的产业布局。搪瓷产业的蓬勃发展更直接转化为可观的就业红利，仅相关企业就为当地提供超1000个工作岗位，让众多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如今的地斗镇已构建起以五金搪瓷为核心、特色农业与文旅产业多元共进的产业生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应对强降雨天气，高腰区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理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多措并举推进防汛各项准备工作落地见效，全面夯实汛期安全基础。近日，记者在莲塘镇棒岗泵站看到，站内抽水设备已全部检修完毕，工作人员前期已对机组、配电系统、监控设施等开展全方位检查维修和试运行调试，确保汛期关键时刻设备拉得出、转得稳、用得上。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通过自动化系统屏幕实时监控格栅前池水位、电流电压数值等各项关键数据，实现精准调度、快速响应。莲塘镇棒岗泵站站长张占基，
3: 现在呢，我们江的水位呢，就是一

0: 1.幾米就比較低，我哋都可以係自留。佢啲鎖咧，人員咧就24小時追嗰度啊泵站監測到嗰個內浪水位情況，都準備隨時開泵。
1: 泵港泵站經升級改造後，目前已完成設備調試。泵站設計排涝流量為63立方米每秒，總裝機容量為7600千瓦。泵站正式投入使用後，将显著提升高腰区江滨新城东片区的排涝能力，有效应对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内涝风险。
0: 7台机已经安装完成，就4台水泵咧系正常可以运行，可以应付特大暴雨。
1: 在万福水闸，记者看到水闸启闭设备正平稳有序运转，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水闸运行状况，实时监测河道水位、水流流速等情况。当前辖区河道水流平缓，水位稳定在安全管控区间。据了解，高腰区已对辖区各水闸、堤防、排涝站点、低洼溢涝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器材，组建应急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雨情水情报送制度，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公布，肇庆选送的作品共有5件，从全省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2个1等奖、3个3等奖。进入5月，2026年肇庆中考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5月10日由肇庆市教育局、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融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广东肇庆中学承办的2026年肇庆市中考招生政策宣传会在广东肇庆中学信安分校举行。活动汇聚了全市23所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教育部门负责人、专家现场答疑，规模大，人气旺。肇庆中招会已成为肇庆中考政策宣介和招生服务特色品牌。近日，高腰区本土企业广东瑞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托月光流域咖啡庄园300亩阿拉比卡咖啡豆的种植成果，主导制定咖啡豆焙炒技术规范、弯曲标准并成功立项。这是高腰区企业首次牵头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咖啡豆焙炒领域技术规范标准，成功填补了该领域技术规范的空白，为大湾区咖啡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教育部等9部门10日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5月10日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 24.7 万份。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7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日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

0: 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22:19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今晚上在节目的前面部分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则故事，讲述的是超市里的向日葵。

我刚刚搬进小区的时候，这家超市已经开了有些日子，店面不大，有三四个女人打理。进去买东西，总能听到他们聊着闲话，一些熟络的顾客路过的时候也会顺势插几句嘴，透着市井当中特有的热乎气。超市的老板娘，我其实早有印象，十来年前我还住在附近老小区的时候，她就在那儿开了一家小超市。她比我略年长几岁，身形瘦削而小巧，如今已经四十多岁了，劲头却丝毫不减。除了照管超市，他还带领着一群周郎年妇女，缝着双面呢大衣，不管天冷天热，只要是天气晴好的日子，他们就坐在阳光底下或者是阴凉里，将双面呢搭在双膝上，一针一针地缝着。老板娘自己也缝，不冷不热的季节，可以看见瘦小的她坐在屋檐底下，弓着腰，飞针走线。我偶然发现超市里的一小块地盘上开了一个煎饼店，明黄色的招牌看起来亮眼而干净。周末的清晨，我去煎饼店买早餐，面积不过四五平方米的空间，安置了工作台、橱柜、水池，还站着一对戴着口罩的中年男女。我问他们，这是你们从超市租过来的地方吗？背对着我的女人探过头，拉下口罩说，是我呀。我一看，竟然是超市的老板娘。这几年在她家店里进进出出的，没有和她打过招呼，她这说话的语气却是分明和我很熟的架势。我调整了语调，带着三分吃惊两分亲密地说，你看我这眼神，竟然没有认出你来，你怎么又在超市里开了这么一间煎饼店啊？男子接话说，家里还有三家店交给别人打理了，我这几年一直闲着，闲得难受。之前认识一个人，他会做煎饼，我就跟他学，反正超市是自己的，干脆弄一块地方出来就试试看。老板娘接着说，我们家大孩子在读研究生，下面还有两个，都是正在花钱的时候。我问她，你的大儿子在哪儿读书啊？老板娘说，本科呢是中国传媒大学读的，后来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我们得供着呀。我便真诚地连声赞叹。老板娘又告诉我，两个小的孩子成绩也不错，哥哥做了一个好的榜样，两个人手不停，面虎摊开，迅速成型。

磕开鸡蛋，略熟，放入各种配菜，再盖上一张，最后卷成长长的一条，用锋利的铲刀从中间切开。老板交代我拽下一个纸袋撑开，饼太烫要凉一凉，然后立刻开始做第二份。老板娘的声音透着嘶哑，煎饼生意还不错，就是怪累人的。她现在做的还不是很熟练，一个人做还有点吃力，我就跟着她一块儿做。又是一张煎饼在老板的手里变得圆润，老板说好在我的体能还可以，这些年我一直在踢足球，就在城北的体育场，我还是队长呢。我立刻笑着接话，那你那儿离我挺近的，有时候会看到那边举行足球比赛，没有想到你就是队长。就在闲聊当中，三份煎饼做好了，菜的鲜绿和鸡蛋胡萝卜丝不同色度的黄，被杂粮饼略显暗淡的颜色衬得越发的鲜艳，果真很好吃，而且料足管饱。再过不久，超市门口的空地上又多了一辆做炸串的小车，桌椅由少到多的添置，煎饼店忙个不停，早晨还时常会排队。炸串小车傍晚出摊，忙到夜里，一大早四五平方米的煎饼店里，老板做好，老板娘含笑地将煎饼递到食客的手里。明黄色的招牌鲜亮如初，就像开在小区门口的一株向日葵，透着一股生机。一个夏天的夜晚，我们一家三口去超市买饮料，晚上九点，室外还像蒸笼一般，看到精瘦的老板娘站在小车后面的烤架旁，戴着围裙，旁边桌上有几个食客，她拿起手边的果汁吮吸起来，然后偏头向后，笑眯眯地扬起手。她眼角的皱纹明显，可是笑容灿烂，四肢纤细。我心中一动，这就是一些人说的少女感吧，不是刻意装出来的姿态，而是舒展和肆意自信的一种生命状态。年近半百的他分明也把自己活成了一株向日葵，伸过头看，微胖的足球队长从煎饼店里出来，握着他的手，拿起饮料喝了大大的一口。不出店门，我不禁提起夫妻俩，超市里的店员都比老板娘舒服，他们有空调呀，这夫妻俩太能吃苦了，也难怪能把生意做起来。儿子接话说他们家还在加工电线呢，我看到老板娘带着店里的几个人一块在做，我又发出一声感叹，这对夫妻没有高学历，凭着吃苦的毅力和不错的眼光，在这座小县城里一点点地把事业做起来，店虽然不大，却足以让他们安身立命。他们不贪图安逸，在普通人看来已经很好的生活里尽可能地折腾着，他们折腾出一份还不错的家业，以及几个很争气的孩子。老板娘走路的样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劲儿，挺拔，带着风，对生活她从来没有懈怠过，总是风风火火地向前奔，真的就像是向日葵。

各位听众，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分享的这则故事，讲述的是超市里的向阳花，多么平凡而又普通的一个人物在为生活奔波，可是这么一个奔波的样子和背影又多像你，多像我。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做自己生活的向日葵，向阳而生。半点之后，今晚上继续在节目当中给您分享好听的故事，稍后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10:30，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2: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则故事。这则故事叫《人与自然》。我记得第一次走进海洋馆正式上班的那一天，我是欢快地跳跃着走进了这个园区。我觉得这里就是我一生都要工作的地方。我走到海洋馆的后面场地，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一头白鲸，抚摸着那样一个庞然大物，内心震撼极了。从小到大，我只要到了动物园或者是海洋馆，就会感觉自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动物世界里，有一种宁静的纯粹的快乐。然而，当我深入海洋馆的工作，我经历了人生当中第一次想象上的落差。首先是人的专业性。人们认为做驯鲸师一定要经过非常专业和体系化的培训，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时我工作的海洋馆在深圳，包吃包住，但我的工资非常低。2011年每个月只有1900块钱，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刚从乡村来到大城市打工。在递交简历的时候，人家先会问你能吃苦吗？怕脏怕累吗？会游泳吗？嫌工资低吗？满足这几个基本条件就可以入职。其次是饲养条件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动物吃的都是在冰库里面冻的死鱼，每天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冷库里把这些鱼搬出来，等到鱼解冻之后，再将它们一个个分开，切成小块。有时候感觉这鱼的气味直冲大脑，但我多次反馈意见都没有用。后来，我还得了一个华南第一女驯鲸师的名头，这是当时的场馆的一种营销噱头。当时在东北有海洋之心的白鲸表演，女生穿着薄薄的潜水服训练鲸鱼。在华南地区还没有人推出一个女生去做训白鲸的表演。为了宣传这份工作和这个海洋馆，当地的电视台采访我，给我安上了这么一个名号。其实我一直是一个不愿意出风头成为焦点的人，我只是默默地遵守着公司的要求。人们以为训练海洋馆里的动物是一件特别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其实它的难度甚至比训练狗的难度还要低。小狗知道自己是家庭中的成员，知道你爱它，有时候还会不那么配合。但是对于这些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你不是它的家人朋友，而是它最害怕的人。一旦他们害怕你，那么训练他们就变得非常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当驯鲸师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海洋馆里的这些鲸鱼是怎么来的，直到有一次海洋馆里买来两头白鲸，当时我特别兴奋，前一夜都睡不着觉，但是到了现场我就笑不出来了。我看到大吊车吊着两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打开就看到白鲸在里面， 头和尾都顶着箱子，经历了40多个小时的运输，他们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水都发臭了。为了不让他们呛水，水箱里的水还特别少，没有多少浮力。让我更加怀疑我的工作是在2012年左右，我经历了一场特别难过的事情。有一头白鲸，它叫花花，它是一头黑灰色的鲸鱼，身上有很多花纹，体型也不大，3米多长。它每天都很孤独地飘在池子里，除了时不时给它投喂一点吃的，没有人关心它。它不用训练，也不用表演，因为它长得不太好看，没有什么人想看它。它对海洋馆来说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可以说它就像被扔在井底里面闲置的一个东西，没有得到任何的照料和关怀。它由海洋馆里的其他部门负责，因为它原先待的水池要装修，所以工作人员就把它放到那两头新买的白鲸的池子里面。在那里它被这两头白鲸给霸凌了。那一天我路过花花去喂那两头白鲸，它突然游到我的身边不停地叫，用头顶着我的手和胳膊，我不知道它想干嘛，感觉就像是小孩子需要你帮它做些什么。它不是我负责的。我们的海洋馆有一个硬性的规定，有人负责的动物其他人是不能碰的，万一动物出事了谁负责呢？我当时也比较着急，想喂完那两头白鲸就快点下班，便没有理他，一直把他推开，拒绝了他。我跟他说，你等着吧，你的训鲸师一会儿就来了。他肯定是听不懂的，还是很着急，但是我还把他推开就走了。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大家就说那头鲸鱼死了。我赶紧过去，看到它被捞上来，我想起了昨天的事情，在它旁边哭了很久。我跟着去了解剖室，一定要知道它的死亡原因。医生跟我说，

看不出有什么致命的疾病导致他的死亡。后来得出的结论是，他是自杀的。很神奇，对不对？但是我想告诉你，海洋馆里有许多的鲸豚都会像他这样，他们绝望的时候会自主地关闭呼吸系统，沉入到水底自杀。我不知道那是在怎样危急的情况下，花花会被逼到自杀。可能他从一个很孤独的环境，终于到了一个有同伴的环境，可是没有想到，他却遭到另外两头白鲸的霸凌，他觉得生不如死。而且我呢，还拒绝了他求救的信号，甚至没有摸他两下。花花的去世，我开始觉得我是从一个照顾动物的好人变成了一个参与邪恶事件的人。我坐视不管，同流合污，我是同谋。这种感受在那个阶段比较强烈，但是又无处的倾诉，没有人理解我，他们会觉得我是妇人之仁。因为身处一个被驯化的系统当中，每个人都觉得冷漠才是这个职业专业性的体现，没有人会去聊我觉得他很可怜这种事情。大家只会看在训练当中谁能表演出高难度的动作。苏菲是我负责训练和一起表演的白鲸鱼，她很漂亮，通体雪白，体长大概4米，和其他圈养的白鲸有一点不一样，她给大家的印象是冷傲。其他的白鲸为了得到食物，可能会亲近训鲸师或者配合游客去互动，但是苏菲不愿意，甚至会因此厌恶游客或训鲸师的指令而拒绝食物。可是她又非常善良，她发现我不开心，她会有些担心地试探着找我玩，试图安抚我。我有时会假装晕倒在岸边，他又会非常着急，想尽一切办法地叫醒我，向我喷水，把头伸向岸边推我。等我醒过来之后，他又停止和我互动，恢复往常那冷傲的样子，独自对着墙壁发呆。苏菲强烈地排斥着这里的环境和人，他常常会用愤怒的眼神看着我们，用力瞪我们，瞪到眼白都露出来。他也会非常暴躁地攻击人，我能感觉到他恨我们，恨这里。我回忆不起来他是否会有开心的时候，他好像一直就很愤怒，除了愤怒就是疲惫，无精打采。为了安抚他的情绪，兽医会给他开很贵的药，但他不喜欢吃，他会把药吐出来。后来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攻击人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了。那一天轮到我和他给观众表演节目，但是我知道他的情绪不太好。我刚一下水的时候，他的眼白突然全都瞪出来了，他开始攻击我，他拖着我的脚往下拽，我一次又一次的呛水，而场内的音乐还在继续，观众们欣赏着眼前的这一切，并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抱着我的脚蹲在水面上不敢动，我能感觉到他在挣扎，他反反复复地拽一下又放一下，可能他在考虑要不要把我拖到底下杀死我。在那一刻我只能赌他的善良会放过我，还是他的仇恨会杀死我。我一直看着他，他也看了我一眼，就在那片刻的眼神交流，或许就是他决定要放过我的原因。最终他停下来，慢慢

地向我游过来，用他的嘴巴顶着我的脚，把我送上了岸。音乐声震耳欲聋，现场还有许多观众在看表演。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又机械的、麻木的跳回到池子里继续的表演。这时候可能苏菲发过脾气了，开始配合我进行表演。她在表演，可是我看到她的眼神非常的哀伤，显得很虚弱。她一边配合着我的指令，一边流下了很粗的眼泪。我再也没有办法克制我自己的情绪，非常痛苦地哭了。观众们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可我觉得一切特别荒唐、恐怖和讽刺。同事们每每提起苏菲，总是说这家伙又发疯了，别惹他，他很狡猾。但是他们忘了，苏菲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刚刚被抓过来的时候，曾经用懵懂的眼神看着这一切。他也曾经惊慌失措地向我投过来求助的目光。2023年，苏菲不到20岁，就在海洋馆里非自然死亡。在大自然当中，白鲸可以活到60-70岁。它遗体的姿态是它本来的样子，就像一个睡着的孩子。花花和苏菲的故事我给很多人讲过，可以说讲过无数遍，每一次回忆都让我非常痛苦。我感觉我像一个罪人，在一遍遍地讲述我当时如何杀死他们的。2016年，我离开了海洋馆。离开之后，我没有办法再以海洋馆员工的身份提出一些改革的意见，没有办法去好好照顾这些动物，所以我才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事情。我在海洋馆上班的时候，来的最多的就是小学生，我还给孩子们组织过小训练师的活动。我想，如果未来这些孩子都认为动物可以被这样对待，那这个世界不就完蛋了吗？所以我想进学校做讲座，就去寻求一些海洋保护机构的帮助。有一个机构让我去讲了一次，但后来他们取消了进学校做讲座之类的活动。后来我想在书店、咖啡店做活动，就给这些店打电话，我告诉他们，这是一项公益的活动，你帮我招人，我不收钱。有些人特别有爱心就同意了，就这样我开启了全国的巡讲。有时候甚至在去一座城市的火车上，我才会联系好去哪里做讲座。后来我讲不动了，便开始举办以保护动物为主题的演讲比赛，但谁会来参加呢？我就把奖金设置得特别高，第一名奖励10000块钱，这么多年都是我自己出钱。我确实对不起我的家人，因为我一直没有收入，但是我的路费和住宿费，包括每年办比赛和活动，都会花很多钱。我把房子和车子都卖了，我总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在自我的救赎和赎罪。一切逝去的生命都不可挽回，我给其他生命带来的伤害和痛苦是不可逆的。这些年让我继续走下去的原因是孩子们。我在线下做活动的时候，我能看到孩子们，还有很多纯良的成年人，他们眼中有悲悯之光，这种目光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力量。很多孩子的正义感和道德水平超乎了我的想象。
有的孩子在听完我的演

讲之后，这一年在各种场合演讲的次数比我都多。也许是讲给他身边的小伙伴，也许是在学校里讲给老师，还有他的同桌。总之，我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他们帮我在他们周围进行不同的传播。有的孩子选择用绘画的方式展现着人和动物的友善的关系。每个孩子都用自己的方式，不为名利的在支持着动物保护这件事情。我不想让这些善良被破坏，我想要守护孩子们心中的正义感，我想守护着作为人类最后的良知。

0: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十点半，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52，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月第一次通过收音机，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跟大家直播。五一假期再加上自己的几天年假，错过了有9天的时间回了一趟老家，是因为有些事情一定要回老家去做。其实对于老家，我的内心一直是期待和忐忑并存的。当这一年前几天再次踏上回老家的路，我曾经以为故乡永远会是那个炊烟袅袅、灯火可亲的港湾，可这次回到家，推开家门扑面而来的是藏不住的荒凉，是母亲离开之后时光留下的满目的疮痍，也是我多年漂泊在外终究亏欠了岁月、亏欠了亲情的满心的愧疚。小时候总觉得我所在的老家那村子很大，跑遍了每一个座山、每一条田埂、每一块田野，如今再回去看，房屋依然错落有致，可是就连空气当中都弥漫着安静到落寞的一种气息。前两天我还跟家里的一些亲戚掰着手指头算了算，曾经那么多人居住的一个村落，到现在只剩下了不到10个的守村人。而给我的体会更深的是，自从母亲走了之后，好像这个家就彻底没有了魂。以前的房子院子总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院子前面还会有几棵从小吃到大的果树，而这次回去呢，院子都被人挖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勤快的农民伯伯把院子挖了之后种上了玉米。所以真能看到除了空气当中漂浮的那些尘埃之外，再也看不到那个忙碌的身影，也再也没有那句温柔的回来了。有时候回这趟老家，站在那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上，其实我忽然会读懂多年离家的辛酸和遗憾。年轻的时候吧，总想着远方，觉得外面的世界精彩纷呈，一心想要挣脱家乡的束缚，想去追逐所谓的梦想与生活。毕业之后更是离家千里之外，忙着工作，忙着打拼，忙着在陌生的城市里扎根，回家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总想着等到自己有空的时候再好好的回家去待一段时间，好好的守护这个家，却忘了岁月从来都不等人，也忘了离别从来都不会提前打招呼。可能收音机前很多听众也是一样，多年在外，我们都习惯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习惯了独自行走的孤独，以为自己早就练就了坚强的铠甲。可是你回到老家之后，看到物是人非的院落，再想起了从前的点点滴滴，所有的坚强你会在瞬间崩塌。在那一刻，你会想到，不管走多远，不管在外面经历了多少风雨， 故乡永远都是我们心底最柔软的牵挂。而如今再次五一节回到家的时候，会发现家还在，但只剩下满目的荒凉，也成了故乡里孤独的回归的人。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收听今天晚上的七星朗月。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的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明天晚上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诚应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跟住呢只歌咧，如果你係同我音樂一齊成長，或者聽咗我歌長大嘅朋友咧，都應該唔會陌生噶啦。只想一生跟你走，thank you。

Yes。唔使驚，唔好緊張，我冇癲到，我冇癲到其實。咁咧頭先我只係咧想表達咧俾大家睇咧，喺我歌入邊咧有啲叫搖滾歌，搖滾歌其中一個功能咧就係等你抒發自己的感情噶。咁咧頭先咧我嗌完噶啦，我冇事噶啦。即係如果諗住入嚟睇一個斯斯文文風度翩翩嘅張學友嘅話咧，你唔會失望的。我而家即刻變身俾你。Hello， 大家好。OK， 今日禮拜六啦。咁我假設大家今日嚟嘅睇嘅朋友咧，除咗一部分外國嘅朋友啦，我知道佢唔知道我講乜嘅。OK， I know. I'm just talking about you guys, and I know you. Some of them， 有啲外國朋友知道我講乜，有啲朋友咧係為咗我女嚟嘅。佢我女學校啲同學，啲家長嚟，唔好意思啊，搞講幾句啫，你知噶啦，我哋啲國仔啊嘛。Hi, welcome to my show. 。OK， 咁我假設大家咧對我相當熟悉噶啦，但如果假如咧，有一部分嘅朋友只係唔知因咩事見到人排隊，喂，不如我都排啦，喂。乜演唱會飛嚟嘅？咁啊，逼住入咗嚟睇嘅啦。咁啊，又或者有啲朋友聽到頭先嗌得太大聲啦，唔知入面發生咩事，一片熱心咁衝入嚟想睇下嘅咧。我喺度自我介紹一下，你好，我叫張學友。我唱歌咧已經唱咗23年嘅啦，23年。如果你而家問我，喂學友，你出咗碟，出咗幾多隻碟咧？老實講啦，我就真係冇辦法答到你噶啦，因為我都唔記得咗啦。咁不過如果你問我，喂，即係我有冇邊隻碟咧？你自己覺得都幾滿意啊，或者覺得幾驕傲嘅咧？有一隻碟咧，我就係覺得都幾驕傲嘅。咁就喺2004年出嘅一隻碟叫《Life Is Like a Dream》，係廣東碟嚟嘅，大家唔好咁樣。咁究竟有幾多朋友有呢隻碟㗎？你一聽就知道啦，係咪？得個10-20人。咁就知道我覺得驕傲咧，並唔係因為呢隻碟咧係我係銷量冠軍，可能呢隻碟咧係我銷量比較差嘅一碟嚟添。咁我驕傲嘅原因係因為呢隻碟咧入邊嘅所有嘅歌都係我自己嘅作品嚟嘅，全創作。Thank you。亦都可能因為我嘅創作，所以先係搞到咁啦，即係在座得十幾個人有啦，就咁啦。一講呢度就傷心啲。以我咧其實咧我就唱咗23年歌啦，咁但係其實咧我淨係得把口嘅啫，咁即係對音樂咧我就唔係好熟悉嘅。咁如果要我去寫一隻碟咧，其實有啲困難㗎嚇，咁要用好多功夫，當然背後有好多嘅動力啦。咁其中一個動力咧，就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喺2000年嘅時候，我已經生咗個女噶啦。呢度香港嚟講，大家知嘅嗬，梗係知啦，冇搞錯。咁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當年咧，我曾經公開咁講過，我要寫一隻歌俾我女嘅，唔記得啦係嘛？係咪咧？就係咁啦。啲記者開頭嗰個月咧就係咁問：喂，係咪寫歌俾個女未啊？寫歌俾個女未啊？問啦，就唔問咯。咁唔記得咗不了了之啦，咁連我自己都唔記得咗。咁過咗好幾年啦，咁我女又識行識走，咁有一日佢走過嚟我面前同我講，佢話：爸爸，聽到你寫嘅歌俾我。我當時個即係唔係誇張，當時塊面紅曬，覺得自己好慚愧，即係哇應承咗佢寫幾歲啦都未寫俾佢。咁於是我即刻咧抱住一個慚愧心情走入間房度，攞起吉他就寫咗隻歌送俾我女嘅，喺度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呢只歌叫《遙遙》。

0: 都無論大家喜唔喜歡呢隻歌都好啦。咁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啦，而家香港嘅生活係非常之緊張啊，啲股票啊日日都上上落幾百點啊，成千點啊，心臟病都出埋嚟。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夜晚黑都瞓唔著覺噶啦，輾轉難眠。喂，點解今晚瞓極都瞓唔著覺？如果今晚嗰晚真係瞓唔著覺，又唔想食安眠藥嘅話咧，又食得多唔好嘅，大家知噶啦。安眠藥呢樣嘢食得多唔好嘅，咁咧大家不妨揾下呢只碟，呢只碟叫 Live， 唔係 Live， 係 Life。Life is like a dream。咁如果未有嘅朋友咧，就快啲去買啦。真係嘅，真係。點解咧？因為咧，你揾到呢只碟咧，放到最後一首歌就係呢首《搖搖》啦。咁呢首《搖搖》咧，我試過好多次嚇。我女咧，我唱。唱到未唱完一首咧，佢已經咁噶啦。咁如果大家真係瞓唔著覺咧，我諗大家只要聽三到五次到咧，就瞓著覺啦。真係呢首一首非常之好嘅搖籃曲嚟噶。咁啊，大家不妨啊試一試，係咪先？幾廿蚊啫，係咪先？買藥都唔止啦，做咩得㗎 ？OK， 唔知大家知唔知啦？我就係一個海員嘅家庭入面長大嘅。點樣嘅家庭呢？就係我爸爸啦，我阿叔啦，我阿伯啦，佢哋嗰啲朋友啦，咁就到我輩，我啲表哥啦，我啲堂阿哥啦，甚至我哥咧都係行船嘅。所以行船嘅意思咧，其實大部分時間咧，佢哋都漂流喺個海上邊嘅。咁啊，喺屋企剩翻啲咩人咧？喺屋企剩翻啲細路仔同埋女人。咁啊，當時我就細路仔啦。咁所以咧。我細個嗰陣時咧，每日一瞓覺，一瞓醒擘大眼就見到女人、女人、女人，冚唪唥都女人。我真係好大個先知道，原來呢個世界有男人嘅。大家知啦，我已經結咗婚啦，而家係咪啊？咁我老婆固然係女人啦，大家知啦。咁啊，我又生咗兩個女喎。咁啊，加埋我屋企嗰啲佣工啦，咁屋企總共有八個女人㗎。咁而家我一個男人就對住八個女人喎，咁你諗下啦，作為男人你都知噶啦，真係唔係簡單嘅啫。咁由於我噶，
1: 北京時間0:30。
2: 我就在現場為您報道。
3: 根據當時的目擊者說呢，
4: 衝在第一線，守在你身邊。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夜晚，思绪变得混乱，我祈求上天给我一点温暖，让心

0: 歌声已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段一段的过去，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希望用你们的掌声谢谢我身边的所有的 dancers， 谢谢。没想到大家对这个也那么喜爱，现在已经唱了一段时间，从刚刚开始看到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演唱会，到现在大家非常的投入，我可以看到这里他们在喊，我可以看到你们在晃那个荧光棒，前面的朋友不停地在跳，后面的朋友也真的痴痴的这样望着我，可能我真的不能到你们那边，但是我希望大家感觉到我。没有别的可以送给你们，我会答应大家，我会用心的唱，我会用心的做，我的努力不会因为

时间而有一点点的改变，希望大家继续爱我。在这里送给你们，谢谢你的爱。

0: 刘德华以及他的搭档。
1: 嘿，嘿，嘿，今天我来到这里是要为大家表演的，希望大家给我一点鼓励的掌声。既然大家对我那么热情，盼呢，我们可以表演了吗？你准备好了吗？他们准备好了没？哦，这里准备好了，这里准备好了没？所有人都准备好了吗？好，就让你真的好好好好的看看我跳这个踢踏舞，麻烦你，阿黑，来，好，看着。

为什么忽然就那么近？不要讲了，先回来，先回来。好像那个表演不那么精彩，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再跳的。

哎，干嘛呀？哎，他是谁呀？怎么会来到我这？

不要推我，嘿、hey, 说给我听，嘿、hey。你就说给我听，你叫什么名字？难道我现在真的不能跟你跳一支，可以吗？好，既然没反应，那应该就是可以了。阿黑，麻烦。

怎么会不理我呢？他不理我，你们理我吗？你们会陪我跳舞吗？但是，我怎么样找到一个喜欢我的人呢？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本来要走了，我本来已经唱完了，但是我很想继续唱，我不知道现在有还有多少时间。

我一定要把它把握过来，让我好好的跟你们分享每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所有男孩子很喜欢的，这首歌就是《男人哭吧，不是罪》。

你要唱吗？你要唱吗？你们要唱吗？那我数一二三，我们就一起唱好了。预备，一、二、三。

0: 谢谢你们。
1: 那从我17岁开始，我已经在舞台上面表演，到现在，你们已经支持我20几年。那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从17岁到现在，我的感觉或者是我的心情是怎么样？我把它写在一首歌里面，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去感受我这首歌。17岁，谢谢。

谢谢。那首潮水望情绪不再经典。

谢谢了，谢谢伟一伟在这里的朋友，也希望真的给你们的掌声，给我们所有舞台上面的朋友，谢谢。还有后面在 panel 的朋友，谢谢你们，谢谢。还要谢谢的，就是坐在很远很远在看台的那些朋友，前面所有的朋友，希望你们用最温暖的掌声谢谢你们自己，谢谢。也希望你们

每日望，继续望，我愿望，任每一天侵占我思想，只恐怕在片刻这种奔波得到释放，我便会再想起你。我在望，努力望。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好多謝大家靜落嚟，俾我享受一個實力派嘅感覺。我頭先我一路喺度諗，如果我唱一隻歌，13,000人能夠同我一齊唱，你話幾好啦？跟住落嚟，如果我唱呢隻歌，大家係唔識唱嘅，就請回落。係一起走過的日子，得唔得？我真係要聽到13,000人唱嘅喎。

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sauveur!

哭，你怎么

0: 一起嗌耶！
1: 要唔要唱歌？
2: 要
1: 啊！OK，
0: 一黑一白最好唱咩啊？
1: 當然係無間道啦。
2: 我就係嗰邊先。
1: 送俾你哋三仔乸唱嘅。

好啦，玩咗咁耐，大家睇到有好多 dancers， 有好多表演，但系咧有一隻歌，我最初嘅時候冇諗過唱，但系有一晚我自己唱咗之後，現場原來好多人，好多人識呢隻歌，係我非常之詫異嘅。歌名叫做《如果我有時》。

好多谢一首咁冷门嘅歌，大家都可以咁熟悉。跟住落嚟，送俾你哋嘅就系当年我17岁参加训练班嘅时候。

艺人如我，夫复何求啊！希望你嘅身世同我一样，你嘅方向亦都同我一样。我希望同等地听到你唱呢首歌。

希望呢一句你哋会识唱，剩翻落嚟嗰句系叫做永远记得你。大家记唔记得点唱？俾少少音乐睇佢哋知唔记得。

0: 位是刘德华。有恋爱了，有恋爱了，人全的。
1: 北京时间4: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最近我自己写了一首歌，这首歌不是想讲些什么，只是想告诉大家听，有你们影帝又有什么用呢？送给你们影帝，没有用。

多谢你哋，见到你嘅笑容，见到你嘅掌声，见到你哋嘅欢呼，我永远都唔会，我相信我永远都唔会。

睇咗我二十几年，大家好似从来冇嫌弃过我。无论我啲皮肤几咁皱，无论我啲头发几咁短，大家都好似照单全收。尤其是我见到每一位朋友，佢哋好似个面孔话俾我听，你唔使报答我噶，我净系支持你就够啦咁样。我真系觉得衷心咁样多谢你哋。但系如果你哋有留意报纸，早一排我好似喺演唱会里面自己做，唔知我点解会喊，但系我谂。是因为我真的被你们感动。我不知道上高的朋友听不听到，无论你是400元、300元、200元、100元，每一位朋友都用尽你的心机，希望支持我做完这个演唱会。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喊不是因为我身体有什么问题，不是因为我工作遇到什么困难，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感动。有一首歌我今天想唱给你们听，因为原来真的在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人担心我的。我只是可以告诉你们，无需担心。我真的好好，无需多担心重伤，无需多担心挂上死。

0: 我高兴见到男男女女父老携幼，无论任何年纪，大家对我的支持，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如果有一天我撞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曾经看过我其中一场演唱会？又或者如果有一天当我一个人在街行的时候，你撞到我，告诉我我好像你们亲人一样。又或者如果有一天你再认不到我的，我都会拉住你，我会告诉你我是刘德华。记住我这句说话，我们还有很久很久的路要走，希望你们好好地照顾自己，希望你们永远都是带着这个笑容，希望你们永远都好像我这样这么幸运。多谢你，送给你们我的主题曲《十七岁》。
1: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一点都不用奇怪，我只是想告诉你，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时间真的不会等人。现在已经到了我演唱会最后一首歌《十七岁》。这首歌包含了很多东西，有我，有你，有我在乐坛20年里面的一到今晚的演唱会。我觉得原来我的事业就等同于这个舞台，这个舞台它每一砖每一瓦是由支持我的人他们的心血搭建而成。我很明白，我很感激，但是今天我不能够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原因很简单，真的简单到我不相信，只是因为我对人性的信任，而导致到在法律上高，我暂时不能够在这一点出版《十七岁》。但是如果再给我揀多次，我一样揀信任人性，因为你们，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今次冇办法为大家唱呢首歌，系我欠大家嘅。不过记住，喺不久嘅将来，我一定有机会还翻俾你，我一定有办法还翻俾你。其实人与人之间一定存在咗有好多好多好唔值得大家去留恋嘅遗憾。

但是正正就是因为这一丁点的遗憾，可能令到你们更加怀念这个演唱会，更加记得我。有太多太多的抱歉，我想你们会明白和了解。在这里我只是说一句对不住。不如这样，我想到个方法，不如从头再看一次，用你们的声音大声地帮我唱出17岁，用你们的包容帮我填补这个暂时的遗憾。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在这个春天，我们用声音赋能生活，用温度讲述城市故事。锁定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声音值得被春天听见。

片区化组团式推进，更加注重打造优势特色，不断优化完善百千万工程各项举措，推动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工作安排更加科学，更为精准。要锚定目标任务，努力在县域经济整体实力发展动力显著增强、县镇村整体面貌显著改变、城乡区域差距显著缩小、党的基层基础显著夯实上下功夫见实效，全力交出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合格答卷。黄坤明强调，要牢牢抓住产业这个切入点，坚持特色化、规模化、融合化一体推进，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要塑造产业优势特色，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培育优势主导工业，精心做好土特产文章，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壮大产业发展规模，持续深化园区提质建设，积极探索跨区域产业协作，强化龙头企业带动，发挥好跨境电商引擎作用，在县域锻造更多千亿百亿级产业集群。要拓展产业多元价值，着力建设县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塑造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场景新亮点，不断放大产业发展就业增收富民效应，更好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共享产业增值收益。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联动，推动城乡功能面貌整体焕新。要提升城镇承载力，着眼做强县城这个龙头，聚力办好办强教育医疗，深入开展文明创建，全面提升软硬实力，着眼激活乡镇这个节点，扎实做好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加快推动产业提档、环境提标、功能提级，以乡镇全面提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提升乡村吸引力，广泛发动群众，接续抓好人居环境整治，下大力气推进农房风貌存量改造与增量管控，更好塑造乡村风貌之美，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和增绿扩绿，更好彰显乡村生态之美，传承乡土文脉，强化对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特色民居和红色资源、民俗非遗等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更好弘扬乡村人文之美。要提升镇村片区组团聚合力，抓好科学布局，积极引入经营主体，撬动社会资本，突出整体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与汇聚力量双管齐下，推动县域发展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推动基层改革增效，深化县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更好为县域发展放权松绑增添动力。要持续畅通要素资源流动，抓实农业农村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健全县域投融资体制，以高效流动的城乡要素推动发展引擎快速转动。要持续凝聚社会参与合力，着力完善帮扶协作体制机制，健全市场化助力机制，积极搭建各方参与平台，推动各类主体主动融入县镇村建设。黄坤明指出，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属地责任，一把手要靠前指挥，带头上阵，各级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把更多心思放在干实事、谋发展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我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结果，宣读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省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优化县域发展格局、增强县镇村发展动能的实施方案做解读说明。部分省直单位和市县结合年度考核及实地督查结果做交流发言、表态发言。有关单位和市县负责同志分别就推进社村合作、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水经济、打造智能家电产业带、推进双百行动、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等专项工作做发言。
会议还围绕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

0: 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社会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主题进行专题辅导，有关地市做交流发言。林克庆在小节讲话时表示，要锚定目标全面发力，一是在巩固县域特色产业发展良好势头上再发力，抓好县域产业集群集聚、科技创新赋能提质、县域招商引资，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二是在全面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上再提速，统筹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吸引力；三是在扎实做好小城市试点培育工作上再提标，突出高标准、高品质、高效能，推动一批城镇向城市形态转变；四是在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上再增效，围绕产业共兴、运营共管、设施共建、利益共享、决策共商加力增效；五是在改革完善要素保障机制上再攻坚，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等改革，完善汇聚各方力量的制度机制，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成员单位、省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深汕特别合作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高校、企业、机构代表等参加会议。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广东各地凝心聚力推动县域经济提质、镇村面貌焕新、城乡协调发展。如今广东县域发展活力持续迸发，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乡村振兴成效显著，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全省正稳步实现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本台报道。
3: 春夏交替，烟雨蒙蒙，大清早不少采茶人已经在茶园里忙碌起来，手指翻飞间，一片片细嫩的芽叶便落入杯篓，随着一筐筐茶青不断运往生产车间，经过萎凋、揉捻、发酵、烘干等一系列的精细化加工，金黄细腻的英红干毛茶便可以走出产线。英德科创小镇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供应链中心总监董婷：
4: 在创新上，我们建设了英德首座英德红茶精深加工厂，成为英德红茶工业化、产业化的基石。
3: 随着现代化生产线的落地，英德红茶不仅实现了从初级加工农产品到工业品的转化，更是成为英德以工业化思维发展农业产业的第一步尝试。英德市红旗茶厂运营负责人彭友兰：
5: 红旗茶既是要做好我们英德红茶的产品内置，还需要去做好我们英德红茶和中国其他五大茶类的融合，和世界其他几个主要产区的一个互动，去实现我们世界红茶文化的一个展示。
3: 如今的红旗茶厂再次焕发生机，背后凝聚着广东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心与探索。百千万工程的落地实施，也为英德红茶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的机遇。在省委办公厅纵向帮扶组团与广州横向帮扶工作队的共同支持下，红旗茶厂成为推动英德红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广德源开发运营平台广州科德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苏建良：
6: 希望它就能成为整个英德产茶红茶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的这个概念，来打造整个英德红茶的 IP， 提升英德红茶的品牌价值以及它的品牌的这个传播度，来打造这个产业链。
3: 英德以茶为媒，深耕特色产业，激活文化价值，走出了一条产业兴、品牌亮的发展之路。临近的韶关新丰则立足山区资源禀赋，以片区组团为抓手，在差异化发展中探索乡村振兴与产业升级的新路径。初夏的新丰梅坑镇，青山叠翠间，泉流涌动，路网纵横处，业态相融。行走在该镇五梅一张片区，可以看到村与村之间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错位发展、业态互补、利益共享的抱团共进。在梅东村，全村84家温泉经营户完成标准化改造，

0: 步行城及温泉康养、民宿旅居、乡村休闲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集群。广州游客汤先生，
1: 关注你的空气还有民风，完全就是那个温泉水上来呢，也是一种享受，有空闲的时候就过来玩一玩。
0: 韶关市新丰县梅坑镇梅东村云海居民宿负责人邓小翠，
2: 自从村里的温泉产业发展起来，又搞了片区组团发展，来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了。我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开民宿卖土特产，就能够挣到不少钱，日子越过越红火，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乡村振兴带来的福利。
0: 温泉康养是梅坑镇深耕多年的老牌优势，低空经济则是该镇破解山区区位瓶颈、实现弯道超车的新兴引擎。依托国内首个陆空一体化大型综合试验场南方试验场的建设投运，梅坑镇进一步打破山区区位限制，将稀缺的空域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低空加研学、低空加文旅、低空加赛事等新业态，让这里一跃成为大湾区低空经济研学交流的重要目的地。香港屯门少年警训韶关交流团学生黄思晴，
3: 这个低空经济总部了解了很多关于韶关这边低空经济的发展技术。
0: 香港屯门区少年警训名誉会长陈桂和，
4: 互相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既可以让香港的学生可以更多了解内地，更多的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可以让学生有更开阔的眼界。下一步的话，我们当然也希望可以大力的推动两边的交流。
0: 今年是广东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自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广东57个县市近3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县域产业活力持续迸发，累计培育5806个典型村，打造典型村片区25个，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重点领域改革破圈突围，县域常住人口净流出态势初步扭转。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22年的2.41:1逐步缩小至2025年的2.27:1。
5: 广阔行天下，广阔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广州活动正在广州北京路步行街举行，为广州市民奉上一场可逛可品可购的岭南好物盛宴。本台报道。
0: 在制造中山展区，来自61家智能制造企业集中展示了400多款产品，有中医机器人方阵，有创新集成微波蒸汽烧烤功能于一体的微波炉，还有采用与天宫空间站照明方案同款偏光光学技术的台灯等。中山市雷蒙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慧芬，
6: 我们是把中国空间站舱内灯光落地的船屋的整个系列产品都带过来了，显示指数会达到98%以上，把我们的这些好货让很多的消费者能了解到，最起码知道好光怎么去选择。
0: 广东格兰仕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张灵芝，
7: 我们微蒸烤架一体机这款微波炉的话，它是首先第一个是加热方面，它比传统的微波炉要提速40%，而且更节能省电。我们是从入门级的微波炉去深耕多功能智能化的这种赛道去发展。
0: 作为广货行天下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山百货进 N 城系列活动已先后走进上海、深圳、澳门、北京、济南及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达成多项购销合作。从尖端照明到智能电器，再到特色调味食品，中山企业凭借持续创新与转型升级，不断赢得市场认可。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广州市区域经理郑希全，
8: 今年已经推出了几个维度的创新，例如我们的减盐的一个产品，把食用油的含量去降低，然后同时去把鲜味的提高。另外的一个趋势呢，就是我们去会去做小规格的包装。
0: 中山市举香园食品有限公司董事张延杰，
9: 我们把药食同源的很多的食品运用在我们的产品里边去，绿豆本身也是药食同源的很好的食品，我们又去把黄精啦、陈皮啦这一类的食品做成为药食同源。
0: 中山市华人礼服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福兴，
10: 传统的中山装这个包括材料上都是很庄重的，一般是黑灰蓝嘛。现在我们的颜色都做的比较有活力，有男装也有女装，所以也想通过这个广货行政在这个广州站更好的去。

0: 把我们这个中山装中山造这个产品推广出去。
1: 美味中山展区的人气也非常旺，石岐乳鸽、港口排骨饭、菊花捞起，地道的中山味道被打包带到北京路，商家现场制作，游客免费试吃，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
0: 哇，好香，
2: 淡淡的花香，真
0: 好，
2: 再来一块啊，
0: 太好吃了。
1: 中山市人力资源管理办公室主任二级调研员吴海文，
3: 除了在广州北京路这里有百货的展销，也带着满满的诚意到中大举办招才引智的百万英才的招聘会。我们希望通过商业来促进人才，通过人才来推动产业的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日前，粤 BA 常规赛第七轮燃起战火，赛事的推进深度激活广东群众体育生态，书写全民健身与文化认同互促共进的鲜活篇章。本台报道，
1: 在粤 BA 佛山赛区，球馆外特别设置主题拍照打卡点，前来合影留念的不仅有热血球迷，还有携家带口的邻里街坊。这种人人皆可参与的设定，让粤 BA 超越了单纯的竞技比拼，升华为承载地方荣誉感与集体归属感的情感磁场。粤 BA 球迷
6: 第一次中间就带小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
7: 就等于他是平民化了，8.8块我们就可以买票进来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就老少咸宜，你看我带着我小孩也带着我的公公过来，
8: 四代了，我们四代。
9: 佛山，佛山加油，友谊第一，小业第二。
1: 群众的热情为比赛点燃了第一份期待。佛山队本次在主场迎战广州队，比赛开始双方便陷入拉锯，比分交替上升，激烈的身体对抗与快速的防守反击频频上演，两队为观众们奉献出一场高质量的篮球比赛。双方缠斗到最后一分钟，广州涉险过关。赛后，球队没有独自庆祝，而是集体走向看台，与球迷们共同拍手致意，传递胜利之喜。广州队队员林凯斌，
10: 首先是不服输吧，然后我们就一直贯彻我们的防守，我们的拼搏精神也是没有放弃。然后我家里人也来看，我妈妈也来看了。
1: 在梅州队主场迎战清远队的赛场，近期凭借清新客运火爆全网的梅州粉红啦啦队再度现身。从文化表演到家乡推介，青春活泼的姑娘们用热爱与坚守，通过粤 BA 向社会大众传递客家风情。粤 BA 梅州粉红啦啦队队员
11: 带着客家情怀，通过斗笠、麻花辫、客家韵味的舞蹈等元素，展现客家姑娘的清新灵动，以本土文化为城市联赛助威，在广东队伍里保留独一份的辨识度。
1: 粤 BA 承载着广东篮球最本真的样子，篮球最初的模样或许就是一群人为了家乡的荣誉拼尽全力。可爱的球迷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所有人，在粤 BA 每个人都是比赛的一部分。
1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昨天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强化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广播荣民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13: 5月11日至17日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广东省广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的现场，设置了综合防灾减灾装备展示区、科普互动体验打卡区及移动宣教车体验区，人工智能防灾减灾设备、机器人、无人机等先进装备集中亮相，市民通过应急技能的实操、集章打卡等沉浸式的体验，在互动中提升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重点向市民普及地震、洪涝等灾害的应急避险知识。广州应急安全体验馆工作人员孙建华：
14: 如果你本身就住在梯楼层，然后这个预警时间有1-20秒，那你就开门迅速的逃到安全地带。住在高层楼层，你没有时间去逃生到楼下，打开你的大门，方便救援人员可以开门进来救援，就近避险。安全的区域应该就是你的卫生间的靠墙角，远离窗户的那个墙角区域。我们要远离那些玻璃和闲置物，容易掉落砸伤你的那些区域。
13: 为进一步扩大科普的覆盖面，宣传周期间，广东省地震局在全省范围内推送地震预警的科普及

0: 公益短信，让更多群众了解防震减灾的科普知识。据广东省地震局监测预报与科技处副处长洪玉清介绍，广东现在已经构建起多渠道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
1: 七大的服务渠道，华为、小米手机的底层推送，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有南粤地震预警的微信小程序，第三一个呢是我们的 IPTV 电视，就会弹窗，还有短信，粤震预也是，然后还有一个渠道呢是专用预警终端，已经建设了1463个预警终端，校园电子白板、省实验中学、白云校区测试正式运行之后呢，所有的学校电子白板只要开通了这个服务，你都可以接收到预警信息。
0: 洪玉清表示，目前广东已建成完善的地震预警体系，但覆盖人群仍有提升空间。
1: 那我们广东省常住人口超过1亿，我们覆盖的人群实际上还是远远不够的。广大市民吧，积极的去选择其中的渠道，最方便的就是我们的南粤地震预警。
2: 本台消息，中国广核集团昨天介绍，粤港澳大湾区首个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4号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可满足约1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截至2026年5月，广东省在运核电机组15台，在建核电机组11台，在运及在建核电装机规模超3000万千瓦，均居全国首位。2026年1季度，广东核能发电量达260.14亿千瓦时，成为仅次于火电的第二大电源，持续助力广东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3: 2026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将于5月21号至23号在广交会展馆 C 区启幕。本届展会联袂星光合作伙伴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丝友谊之城斯里兰卡加乐共襄盛举，预计吸引来自55个国家、超1000家世界各地的旅游目的地及机构参加。本届展会将聚焦体育旅游、休闲度假、康养乐活等前沿生活方式，具象呈现悦行理念。专区还将联动广货行天下品牌，汇集广货好物与文旅惠民福利，通过互动打卡、现场抽券、惠民大礼包等形式，让市民游客在好玩中切实享受实惠。广播荣民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2: 新闻浏览。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
3: 两高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
2: 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
2: 海关总署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为坚守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底线，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用妆安全，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办法将于今年12月1号起施行。
3: 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当地时间11号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3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

0: 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宁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聚链强基逐绿而行；肇庆人力称肇庆队，肇庆队以72-67赢下粤 BA 赛事首胜；四会市地斗镇，做强五金搪瓷特色产业，激活镇域经济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日前，广宁县举行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省内外资源循环领域优质客商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绿色循环产业发展大计，共绘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蓝图。推介会上，立新资源循环经济项目、启程泰达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建设项目等12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签约金额达3.08亿元，所有签约项目均承诺实现当年投资、当年动工、当年上规。另有21个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投资合作意向书，总投资意向金额达21.04亿元，为广宁资源循环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与会企业嘉宾围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转型升级、绿色金融赋能等主题做交流分享。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粤再生平台启动仪式，这标志着广宁县在资源循环产业公共服务、数字化管理、规范化运营方面实现新突破。肇庆市华南再生资源产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广宁县循环经济协会会长张德才：
2: 广宁形成了一个产业的一个集群，产业链条是完整的，有得天得厚的资源优势，用这个粤再生平台呢，就给企业做好相关的服务，让企业能够做到合法合规的去运营。
0: 当天，广宁县滨亨镇江基工业园的4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即动工，以实打实的广宁速度彰显县域营商环境硬实力，为广宁打造百亿级资源循环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注入强劲动能。东宇峰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广：
3: 广宁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一站式配套的服务，广宁这边有集中的再生塑料产业这一块的布局，未来发展的更大更好。接下来我们从塑料改性往高端智能化方向生产塑料制品，逐塑结合是我们公司的目标。
0: 广东丰盛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伟信：
4: 广宁工艺材料比较贴合我们的那个产品的原材料，广宁这个地方呢，它的那个产业链会比较完整一点，我们的生产线会进行一个工艺的一个改进，广泛应用在我们的机场大楼的一个外立面，还有一些高铁站、医院都有用到。
0: 本次招商推介会是广宁县“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广宁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拍地即动工成为常态，签约即投产成为可能，聚焦绿色低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5月9日，市长徐小雄到星湖管理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动星湖管理改革发展等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星湖管理局、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星湖景区在保护管理、平稳运营、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徐小雄

0: 强调，要以推动星湖管理改革为重要抓手，系统性推进理顺机制、精准招商、打响品牌等工作，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把星湖景区打造成为全国一流景区，为肇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要建立健全景区管理改革机制，坚持把推进星湖景区改革作为一号文旅工程抓紧抓实，为景区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二要大力推进精细化招商引资，聚焦一流景区标准，持续增强景区核心竞争力。三要守牢安全底线和廉洁防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四要深化宣传推广，拥抱年轻化业态，坚持生态文明与文化传播相结合，持续擦亮星湖景区这张亮丽的城市名片。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10日，粤 BA 常规赛第七轮，肇庆队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珠海队，双方上演精彩对决，最终肇庆队以72-67获得首胜。比赛开局，珠海队率先争得球权，但面对严密防守未能打开局面，肇庆队率先发力，12号球员邓义豪罚球命中首开纪录，5号球员严瑞健手感火热，命中三分扩大优势，随后又接长传轻取两分，肇庆队持续施压造成对手犯规，再添一分。邓义豪表现出色，不仅完成精彩封盖，将球定在篮板上，还贡献流畅扣篮，点燃了现场气氛。首节战罢，肇庆队以23-12占据主动。第二节比赛，双方对抗不断升级，比分交替上升。肇庆队调整阵容后，内线优势凸显，篮板争抢，篮下强突接连得分。珠海队紧追不舍，不断通过突破、远投等方式缩小分差。随后，肇庆队一度出现进攻乏力的情况，领先优势逐渐被压缩。半场结束，肇庆队凭借开局出色发挥，以42-37进入更衣室。下半场一边再战，珠海队奋起直追，比分进一步缩小。肇庆队在加强防守的同时积极组织进攻，邓义豪在篮下强势突入，接连得分，成功稳住了领先优势。随着两队球员体力消耗，失误逐渐增多，两队教练不断调兵遣将，以保持球队的战斗力。肇庆队充分发挥主场优势，不断寻找进攻机会，迫使对方防守犯规，积累领先优势。比赛最后一节，肇庆队七号球员刘曙萌以一记抛投吹响得分号角，珠海队几度攻入篮下，但被肇庆队成功阻挡，未能得分。肇庆队通过抢断、快攻等方式成功扩大了比分优势。比赛最后五分钟，肇庆队领先10分，为稳中求胜，肇庆队加强防守，给珠海队施加压力。珠海队果断选择三分球追分，但未能有效缩小比分差距。全场球迷持续呐喊助威，肇庆队继续稳扎稳打。随着主裁判哨响，肇庆队以72-67赢下粤 BA 赛事首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四会市地斗镇锚定100,000,000工程目标，以狮岭工业开发区为核心载体，依托龙头企业深耕5斤搪瓷特色产业，联动现代农业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将小小的搪瓷制品做成了支撑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支柱。走进地斗镇狮岭工业开发区，四会市金家乐5斤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数字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作业。作为当地5斤搪瓷产业的龙头标杆，这家企业配备了现代化标准厂房、专业化学实验室与高端检测设备，拥有6条全自动垂直造型线、4条环保电炉、全自动搪瓷生产线以及69台工业机器人，年产能超过6万吨。四会市金家乐5斤制品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刘四后，
2: 在扩大产能的时候，不管是在政策方面，在这个资金方面，各方面都会
0: 依托狮岭特色搪瓷产业园，地斗镇重点培育食品，接触用搪瓷制品产业。据介绍，园区内的金家乐、德盈、维利3家搪瓷

0: 其烧烤搪瓷制品年生产出口总量占据了全国及欧美市场约 75% 的份额。2025年全镇搪瓷特色产业总产值攀升至 25.5。
1: 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公布，肇庆选送的作品共有五件，从全省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两个一等奖，三个三等奖。进入五月，2026年肇庆中考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5月10日，由肇庆市教育局、肇庆市招生办指导，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融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广东肇庆中学承办的2026年肇庆市中考招生政策宣传会在广东肇庆中学信安分校举行。活动汇聚了全市23所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教育部门负责人、专家现场答疑，规模大，人气旺。肇庆中招会已成为肇庆中考政策宣介和招生服务特色品牌。近日，高腰区本土企业广东瑞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托月光流域咖啡庄园300亩阿拉比卡咖啡豆的种植成果，主导制定咖啡豆焙炒技术规范、弯曲标准，并成功立项。这是高腰区企业首次牵头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咖啡豆焙炒领域技术规范标准，成功填补了该领域技术规范的空白，为大湾区咖啡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教育部等九部门10日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5月10日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 24.7 万份。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日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筑牢强军信念，锻造民兵铁军，鼎湖区举行2026年基干民兵点烟大会，鼎湖区召开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8日，鼎湖区举行2026年基干民兵点烟大会，以筑牢强军信念锻

0: 造民兵铁军为主题，进一步强化基干民兵队伍建设，提升基干民兵应战应急能力，为筑牢区域国防后备力量、服务地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等参加点烟大会。大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拉开帷幕。大会宣读了民兵干部骨干任职命令和入队人员名单，新入队民兵代表上台发言。大会上，梁建梅为新边建分队永安镇应急二排授旗，标志着鼎湖区民兵应急力量再添新意。大会还对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进行了通报表扬，部署基干民兵年度训练工作，明确了年度参训对象。随后，在领事人的带领下，全体基干民兵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全场。全体基干民兵精神饱满，士气昂扬，把风雨当号令，严格按照流程接受集合点验，现场秩序井然，作风严谨。大会强调，要始终筑牢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扎实锤炼应急应战的过硬本领，必须牢固树立随时准备打仗的紧迫感，立足实战，聚焦打赢，从严从难开展针对性训练，把应急应战能力练到极致，确保一旦号令下达，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真正成为党和人民倚重的拳头力量。要主动融入高质量发展大局，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在平安创建中发挥骨干作用，在乡村振兴中贡献力量，以实际行动书写民兵也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的新篇章，为鼎湖区现代化建设和长治久安保驾护航。点烟大会结束后，与会人员还现场观摩查验民兵装备。5月9日，鼎湖区召开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通报近期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展情况，就下阶段工作做具体部署。区委副书记、区长梁建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全区上下必须深刻认识此项工作的紧迫性与重要性，迅速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处理好平时与战时的关系，坚持干净有序的日常管理标准，让文明行为成为群众习惯，在重要时段更要全力以赴，以最高标准、最实作风做好各项准备。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难点，将功夫下在平时，针对农贸市场、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的管理难题，必须持续发力，探索推广有效的治理模式。要强化车辆停放早管控理念，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要加大公益宣传力度，营造严管共治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文明规范。会议强调，要全面压实工作责任，优化常态化治理体系，全区划分的网格要立即高效运转，推动巡查力量下沉，实现网格发现快速处置。要整合多部门力量开展专项督导，确保压力传导到位，责任落实到人。对于巡查中发现的环境卫生、市容秩序等问题，要厉行厉改，对复杂问题需建立快速协调机制。会议指出，常态化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系统工程，各街道要落实属地责任，各职能部门要履行主管责任，各网格单位要扛起巡查责任，密切协同配合。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创新活动形式，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共同营造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不断推动鼎湖区城市文明水平和治理效能迈上新台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